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

事务局负责人宣读了新加入现爱国拥军联合会成员单位名单，新增拥军企业现场签订入会承诺书，现爱国拥军联合会、滦平县中医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表态发言，新入会拥军企业代表现场宣读了拥军承诺。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八一建军节为抓手，传承双拥传统，主动化解驻滦官兵难题，各拥军企业要主动担当，开展多样拥军活动，切实提升军人、退役军人荣誉感与幸福感，要壮大拥军品牌，整合社会组织与企业资源，落地各项优惠政策，培育拥军典型，要用好河北社会拥军平台，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打造滦平双拥特色名片，要提升拥军质效，持续做深百城万店拥军行，开展精准拥军服务，严格落实拥军承诺，要广泛吸纳爱心企业参与，丰富拥军形式，浓厚全民重军氛围，提升双拥工作实效。记者钟子浩报道。7月20号晚，为进一步防范化解夜间消防安全风险，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突出隐患，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市场监管、城管执法、应急管理、公安派出所等部门，并发动属地街道应消防一体消防工作站、网格员以及防消联勤消防员组成多个检查组，深入辖区重点区域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并同步对场所重点岗位人员开展警示教育和培育宣传。本次夜查划分两大检查板块，分别对居民小区、各类社会经营单位开展实地摸排，八项整改各类消防安全问题。在住宅小区检查过程中，检查组严查了高层楼栋门厅、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地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排查不合规架空层私自用作车辆充电点位的问题，严厉整治车辆进楼入户、私拉非线充电、充电区域拥挤疏散路线等违规行为，同步抽查沿街门店、自建房的电动车存放管理情况，督促小区物业落实管理职责，及时整改现存隐患，降低电动车起火事故概率。针对宾馆、商超、娱乐场馆、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校园、加工企业及各类酒小场所，重点整治消防通道相关隐患，清理防盗栏、广告牌等遮挡逃生窗口的障碍物，排查疏散通道堆舞、安全出口上锁、防火门启闭异常、照明指示装置故障等问题，整治车辆、隔离设施占用消防车道与登高作业区的行为，守住灭火救援生命通道。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同步开展了消防安全警示教育宣传，督促物业公司、各类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自主开展内部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整改发现问题，同时提醒广大居民自觉摒弃电动车入户充电、楼道堆放杂物等危险行为。下一步，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工作，紧盯重点场所、重点隐患问题，不间断整治，压实各方安全管理责任，持续夯实县域消防安全根基，守护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魏延和关兴啊，奉令断后，不光是啊掩护人马往下撤，还有个诱敌的差事呢。丞相吩咐得很清楚，如果说咱们人马往下一退，司马懿肯定派兵将追赶，不管他派谁，你们只要把他引到木门道，你们就是奇功一件。二将也知道丞相派了杨仪和马忠在那木门道那儿设下了埋伏，那么至于司马懿派谁来追赶，这魏延和关兴可不知道。不过这两个人呢、完全相信肯定司马懿得派人追，因为丞相诸葛亮是神算过人，不可质疑也不能质疑，你们就不必不信。可是谁能来追赶咱呢？这二将很担心呢、担什么心呢？看来这个断后这个差事挺好啊，掩护着人马往下撤呗。实际呀、那比进宫当先锋官还难呢。这个掩护人马往下撤是个苦差事，武艺不高强不行，没有谋略还不行呢。有几位像人家赵云赵子龙似的，你看看人家赵云在岐山掩护人马往下撤的时候，最后人家是一兵一卒都没伤啊，有条不紊整整齐齐的把这个掩护的人马给你带回来了，那是多不容易啊，谁不竖大指称赞呢？可有几个能赶得上老将赵云的呢？不过魏延呐、也确实不简单。魏延告诉关兴，不管谁来追，我打头一阵，咱们一是把人马掩护好，别让大队人马受什么损伤；二呢，咱把这个追兵啊想尽办法引到木门道去，咱们就可以在丞相跟前勤功了。勤功倒是个小事啊，真能够啊把曹魏军给引到木门道的埋伏圈里，那才叫本事呢。魏延不放心，不知道司马懿派谁来追赶，说不定还许司马懿本人来追呢。他把探报打发出去探一探，当探报回来一禀报，他说司马懿派的是总先锋官张合追杀上来了。哎呦，魏延暗吃一惊啊，张合那是魏之名将，也可以说是自己一个老搭档了。从打襄阳开始，俩人在那儿打起来以后，这仗可没少打呀，互相都比较了解，就是说人家会什么，魏延有什么本事，张合的枪法怎么样，魏延的刀马如何，互相都十分清楚。这事魏延还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要是别人呢、我还真蛮有把握能把他很顺利的引进木门道，这张合不容易。别看张合性情暴躁脾气特急，但是这个人呢、也是很有韬略的呀，引他可不得好引，那得下点功夫啊。这功夫得怎么下呢？我得吃点苦头啊，就像两军作战是用苦肉计一样，我得摆出架势来，真想输给他，确实让他把我打得狼狈逃跑。大概张合呀能确信无疑，他能赶上来，这个事儿我还真得首当其冲了。他立刻就告诉关兴，你可别多想，因为什么呢？你看看丞相交的令是咱们两个人掩护人马往下撤，想办法把曹魏军引进木门道，怎么我一个人那盯着呀，好像我抢功似的。哎呀，关兴将军，我跟谁抢功我可也不能跟你呀。魏延说话是话里有话，怎么我跟你父辈关羽关云长，我们同在先主驾下称臣， 你知道不知道？你官星本事再大呀，你是子侄之辈，这官星清楚。他微然一笑，魏老将军，可您一个人要与敌将交锋，我放心不下呀。尤其看报说得很清楚，司马懿派来的是张合。嘿嘿，魏延点了点头，官星我告诉你，你呀只管放心，只要是张合没用枪打马上把我挑下来，你就甭管，我吃点亏就吃点亏，不然的话呀，这张合可不好引呐。关兴全明白，不过老将军您可也得小心点儿。你放心吧，没事儿啊。哎，这么着魏延才截住张合，这么一打，他真拉出一个拼命的架势来。但是呢，魏延呢、招法用得很巧妙，就像俩人下棋一样，他总有点啊丢招落失，就说有点棋胜不顾家的意思，求胜心切，光去攻人家去了，这家也不堪，那居也没人管，那是马也没人看着，给人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让张合把魏延杀得亏歪假斜，最后让张合一个苏秦背剑反背一枪，正抽着魏延的这后背上，把后边的虎心镜都打碎了。哎呀，魏延一咧嘴，心说张合你可真够狠的呀，得亏我呀这么一扭身子，不然的话这下抽上非吐血不可呀，跑吧。关兴真有点着急，如果魏延不是嘱咐他几句的话呀，那关兴今儿个就跟张合拼了命了，他心里得有点底数了。关兴和魏延呢一起往下拜，最后拜的这个惨哦，盔也扔了，甲也脱了，甚至于把些个蜀锦呐、锦绸锦缎全都扔到道上。呵，张合手下的这些军校就开始捡东西，也难怪啊，那些军校心里头也有个数，每次我们跟诸葛亮打仗啊，哼，总是我们吃亏，我们打败仗，刀矛器械锣鼓帐篷马匹西蜀军见我们什么拿什么，连靴子都给划了去了，他们太惨了，今儿好容易捡他们点东西，咱们呢、干脆捡吧。张合开始不让这些军校收拾这东西，捡那干嘛呀，你要是擒住诸葛亮不什么都有了吗？可他拦不住了，几千人马呢，他拦这波拦不了那波，就这么着呀，一边追着一边捡着东西。追了一段路，张合冷不丁的一愣，不好，怎么，我忘了，我在追赶西蜀军之前，司马懿都督再三嘱咐你，这可不是追别人，追的是诸葛亮，你得千万小心，特别注意，稍一疏忽大意呀、就要中诸葛亮的计，是不是前面有埋伏啊？对了，我得派人去探探。张合把马勒住了，派探报去探，探报探完了回来告诉他，甭管是树林子里还是山坡后头山坳里头，根本没有西蜀军校的踪影，就是魏延带着那残兵败将往下败呢。哦，虽是这样，张合也没十分放心，他还继续派探报去打探，探了两三次确实没有埋伏，张合放心了，

治回你胃炎呢、啊啊、我就给你插上俩翅膀你也飞不了了，就是我非得你擒住不可。呵，张和杀了兴起，越追也越高兴。天已经很晚了，追来追去把魏延关兴追丢了，现在这是哪儿啊？他一问手下军校，军校告诉他来此已是木门道。哦，张和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哎呀，好凶的一座大山，山连山，山透山，山势十分险峻。不过现在天已经很晚了，看不太清楚了，再往远了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吩咐军校长起火把，把火把点起来。哎，这些军校都看着张和呀，那意思我的先锋官，咱们还追不追呀？这时候张和也在犹豫。恰巧就在这时，忽听有人高声大骂呀，谁呀？魏延，也不知道他从哪边转出来了，到了张和的跟前。魏延气得咬牙切齿的，好啊张和啊，你是死追不舍呀，你以为你家魏延将军惧怕你吗？今天呢、啊、我和你一死相拼了。张和这么一听，好啊，我现在怕的不是你拼命，我是怕你跑。你从我手下跑掉那多可惜呀、啊！我要把你捉住回去见我家都督一交令，那该多光彩呀、啊！你来得正好，有本事这回你别跑了。说着两个人刀枪并举，又杀到一处了。张和偷眼这么一看魏延呐、啊，嗨，心说可怜的魏延魏文长，多会儿也没这么狼狈过，你看看战袍都没了，甭说盔甲了，现在可好，就穿一小汗摊儿。你就这惨相，你还跟我打呀？回头我一枪就从马上把你掀下去就得了。打着打着呀，张和就听这魏延自言自语几个叨咕，你说怪不怪？张和这鼠辈哪是我的对手？今天我怎么就会劈不了他呢？差点把张和气乐了，心说俩人这会儿两马交锋，这儿打起仗来哪有一劲嘚吧的呀？你嘟囔什么呀？打着打着，魏延虚晃这么一刀，告诉你张和，你家魏延将军累了，今天让你再多活一夜，明日再取你的首级也不迟，俺告辞了。说着拨马就跑啊。张和一看魏延往下这一拜呀、啊、是慌不摘路。哦，感情他道路也不熟，他也是瞎撞，那你能撞到哪儿去啊？魏文长慢走。说着张和催马鸣枪，由后边就追。哗的一下追着追着呀，张和就觉得道倒是挺平整，不知道什么原因越追越黑，这怎么回事啊？他如眼神这么一看呢、啊、哎呦，才看明白，感情是个大山沟。张和在马上一回头，他看什么呀？他看他手下的那些军兵呢。现在张和那些军兵啊也不那么整齐了，一个是追的时间也太长了，路途也很远了，再说这些士卒每个人都捡了不少的东西，那不都累赘吗？背着的，扛着的，抱着的，所以张和这三千多人呐、啊、在他身边也就剩个四五百人了。但是那些人也都没走，全都哩哩啦啦在后边呢，像羊粪一样。张和这么一瞧，怎么倒过来呀？怎么打着火把前面给我引个路啊？这什么地方？这是感情张和不知道他已经进入了木门道了。后边这些小校跑上来，举起火把让张和看，张和往两边这么一撒嘛呀，哎呀，他吃了一惊啊，怎么了？好家伙，这儿感情是两山加一沟，呵，两边的山峰啊，立陡悬崖呀，
光秃秃的，有的地方连树都不长。哎呀呀，这么高的山崖，是人不能攀，马不能上啊。这大山沟里头可不能久停，如果说人家在这儿要有埋伏，那可就毁了。山沟当中这地方倒挺宽敞，那管什么呀？张合灵机一动，他赶忙把枪这么一晃，传令小校把后队变成前队，赶快由这山沟里边退出去。他这话还没说完呢，就从他进来的那地方，山崩地裂一声响啊，咔嚓哗啦轰，这响声这大呀，光说什么叫山呼海啸，没有身临其境过呀，今儿可亲眼见到了，就觉得那山都在晃，真是山摇地动啊。就从他们进来那山口的地方，由上往下乱石横飞，是滚木直下呀，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张和进来的那个道给查死了。哎呀，张和大吃了一惊啊，不好，龟头已被切断，看来呀，西蜀军大概在这会儿有埋伏，此处不可久停。他抬头看了看两边的山峰，那是没法上没法爬，只有前面这一条道，必须从前面这道这杀出去，那得要不惜一切代价，不管怎么样也得赶快脱离这个险境。他吩咐身边这几百小校赶快随我往外冲杀，你把后边的路不是给我掐死了吗？我从前面这路口这会儿冲出去。张和呀是这么想啊，前面那路口早就给封得严严实实的了，左边山头上是杨仪呀，右边山头上是马忠，他们把这些军校分布在两旁，那个连竹弩的弩匣手在前边，弓箭手在后边，人家在这埋伏好长时间了，地形地物都十分清楚。再说人家西蜀军是在暗处，张和是在明处，张和想看到这些人不太容易，人家看张和那是清清楚楚的。这时候杨仪就吩咐说不要慌，只见杨仪把令旗举起来了，举起令旗他不往下落，什么原因呢？他等着这张和，他等着张和走进这射程圈里边来，那连竹弩得够得着他，他才能往下摆这令旗呢。张和呀，他现在一个心意就是想从这木门道里冲出去，别的他不管，他根本没看出来哪儿有伏兵，喝着催马撒着欢玩着命的往前跑。跑着跑着杨仪一看差不多了，他把这令旗啪往下这么一放，这时西蜀军一抬手是万弩齐飞呀，哎呦，像冰头雨点一样。你算算杨仪和马忠带了一万人马呀，这一万人马里边有三千连竹弩的弩匣手，这些弩匣手一齐呀，搬动那连竹弩的那机关，这十支弩箭一块往外射。就是张和带着这点人，就那一般小校，你带着都是藤牌手也不好使啊，根本就没法封没法避，手里头不是还有兵器呢吗？拿兵器拨打不行吗？你能打多少啊？一口气儿你打出十支箭去，那还有几百支呢。另外不是光这些弩匣手，还有好多弓箭手。哎呀，好可怜的大将张和呀，和他手下这些小校连人带马一个没剩，让人射的都跟刺猬一样。张和张俊义
被西蜀军

乱箭攒死在木门道。后人有诗说：“伏弩齐飞万点星，木门道上射雄兵。至今剑阁行人过，犹说军师旧日明。”曹魏军后边还有好多人马呢。司马懿派张合的时候，包括司马懿自己也算是三路兵呢。张合在前边，贾祀和魏平保着张合，司马懿在后边督着队。现在张合进了木门道了，连他带进去那些士卒是一个都没出来。这些援军很想救他，根本救不了，那个道啊都让乱石头和滚木给查死了。哎呦，把这后援的人马给急的呀，简直的一个劲儿的直蹦啊。有人出主意，咱们能不能从两边绕过去呀？要是耽搁了时间，张合将军有点闪失，咱们可没法交令啊。对，嚯，这曹魏军越聚越多呀，都聚在这儿了。就在这功夫，忽听远处山头一声炮响，把这些曹魏军吓了一跳。为首的二将贾祀和魏平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见远处山头灯光火把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大红云罗伞下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啊。可把这俩吓着了，我说诸葛亮在这儿呢。只见诸葛丞相把手中的大扇子一举，冲贾祀魏平打招呼呢。曹魏军听了，你们都听着，就这一句话不是吗？真灵啊。呼啦的一下，曹魏军几千人马连个出大气的都没有了，耳朵下子都把耳朵支起来，感情真听。诸葛丞相啊，说话声音不大，但是下边听得非常清楚。因为什么呢？现在这大山里边静悄悄的，山谷一点回声没有。诸葛丞相又在那山头上是居高临下，他告诉曹魏军：“老夫我在这儿设下了一个围场，我要在这打围呀、啊。今日围猎，我是预设一马，没想到是误中一张啊。”诸葛丞相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隐喻呢，说是今天我设这围场啊，我想射死的是司马懿，没成想这张合误头误撞撞进了我的围场，让我把他给射死了。你们呢，赶快回去吧，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往回走，回去告诉仲达，说给他早晚他将被我生擒活捉，尔等赶快退去，不得为误。这贾祀这么一听啊，啊，得令。嗨，魏平在旁边扒了他一下，扒了他干嘛呀？谁得令啊？他是西蜀丞相，咱们是曹魏的将军。贾祀心说：“我都让诸葛亮吓晕了，你没听吗？他那不是告诉咱们，咱们不得令能行吗？赶快回去吧！谁还敢在这愣着呀？”哇！曹魏军像潮水泄潮一样，全都退回来了。回来跟司马懿这么一番学说，司马懿一听，哎，一跺脚啊！君一之死，我之过也。司马懿哭了。可惜这员大将，我再坚决点就好。本来我不想啊，把追赶诸葛亮的这个将令交给他，因为张合这个人脾气特别暴躁，容易受激，容易上当。我再三嘱咐他，可他就是不听。那时候司马懿真有点心疼这员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现在张合已经死在木门道，是为国捐躯，无论如何得把他尸首抢回来啊。等人家西蜀人马撤进了，曹魏军这才在木门道这儿找着张合的尸首。司马懿班师回朝。
回去奏明魏主曹睿，说张合死了。曹睿也哭了，怎么没想到啊，又折去寡人一员大将，他传旨厚葬张合呀。西蜀的人马呢，西蜀人马是安安全全太太平平的回到汉中去了。这就是诸葛亮丞相第五次由岐山撤兵，五出岐山，第五次撤回了汉中。虽然说人马没受什么损失，也算得了些麦子，还打了几个胜仗，还杀死了曹魏的大将张合，但是诸葛亮的心情很不安呐、很焦躁。本来这次啊，也可以说在陇西这一战打得也不错，军粮也不必十分忧心，还得了不少的麦子，应该说继续打下去。诸葛亮在这边打着，岐山那边王平再一出战也很有力。没想到接到李严这么一封信，说是江东啊勾结曹魏，很可能要入寇西蜀，丞相不回来不行啊。你想想诸葛亮这心情，他怎么能够不烦躁呢？他打算呢、到汉中这会儿把这儿安排一下，随后他立刻动身到成都面君呢，去见刘禅。刚要动身，有人来报说费祎费文伟前来传旨。诸葛亮一愣啊，费祎来了，传旨来了。他率领着文臣武将出来接旨，当接过旨意之后啊，诸葛亮愣了，怎么回事？这个诏书说呀，李严把军粮全都筹划齐备了，眼看就要运至前军了，丞相怎么无故回兵了呢？这丞相诸葛亮能不愣吗？哎，不对呀、是李严给我写的信呢、说是江东孙权有意要进兵西蜀啊，我被迫无奈才从陇西回兵，我是这么回来的。费祎也傻了，哎呀丞相，那可就不对了。怎么不对了？据我所知，这个李严呐、曾经跟陛下亲口说的，说是他把粮草全都筹集好了，眼看就要运至军前了，不知丞相您因为什么突然回兵了，所以陛下很着急呀、这才下诏书来问问您。诸葛亮一听啊，当时是气冲斗牛啊，气坏了啊，这李严是怎么回事啊？他立刻派人查访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李严不是负责前军所有的粮草吗？一切寄养供应都是他负责，这次啊他把这事儿马虎了，这粮草没筹备齐，他怕丞相诸葛亮见怪。李严呢耍了个花招，他就给诸葛亮写了这么一封信，说孙权很可能勾结曹魏要进兵西蜀，丞相您拿个主意吧。信也发走了，李严是越想越害怕。他怕什么呀？开始是因为这个军粮供应不上，他怕丞相见怪，怪罪下来担当不起，他才憋出这么个招来。等这个招也使出来了，李严仔细琢磨，这不行啊，这个如果丞相回兵之后他非问这事儿不可呀，因为人家孙权那本来跟西蜀挺好的呀，根本没有入寇之意，那么丞相要追问起来这可怎么办呢？我这不是罪过更大了吗？实指望想写那么封信，才自己绕个圈子给自己开脱开脱，现在可倒好，搬了座山压在脖子上了。李严一想这不行，哎呀我得想个主意。他想来想去啊，哎，李严一想有了，干脆我找皇帝去得了。刘禅这人糊里八嘟的，我。

人他编套瞎话这么一说呀，让他呀去问丞相。哎，他们两下一来一往，一问一答的呀，就没我什么事儿呀。李严打定这主意了，他就跟刘禅说了。刘禅再糊涂，这事儿才有点沉不住气呀，他才下这么一道诏书。费祎现在听诸葛亮丞相这么一说，真相大白了，是李严扯谎了，把诸葛亮气得拍案大怒啊！这匹夫为一己之故敢误我国家大事，立刻传令将李严捉来斩首。李严为了一己私念，他谎报军情，把诸葛亮给诓回了汉中。随后呢，李严又跟刘禅说，我已经把粮草给准备齐了，不知道丞相为什么回来了。就他这一折腾，耽误多少事儿？当然刘禅得下旨来问问诸葛亮啊。费祎捧旨来到汉中，见着丞相诸葛亮，一问，诸葛亮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费祎又把这详细的情形这么一介绍，诸葛亮当时是非常生气，这李严太可气了，你耽误了军机，运粮不济，我本来就应该问你的罪，因为你是一个受过托孤之重的老臣，我不追究你的罪过就行了，你怎么扯这个谎啊？这还得了吗？这不耽误了国家的大计吗？诸葛亮传令啊，把李严捉来问罪，斩首，得把他杀了。李严本身犯这个罪过是真不轻，就是个杀头之罪，没什么可说的。当时费祎坐在那儿这么一听啊，丞相生这么大的气呀、啊，要把李严捉来砍头啊啊！慢来慢来，费祎给拦住了。丞相息怒，您别生气呀、啊。李严嘛，不该如此，确实他犯的这个罪呀、啊，罪该斩首。但是丞相，李严曾有功于我西蜀啊，他曾经受过托孤之重，那么看在先帝托孤之重的份上，请丞相能手下留情。诸葛亮用手捻着胡须，瞅着费祎点了点头。费祎这个想提的不错，这个李严呢、啊、过去确实有过些功劳，也确实曾经受过先帝的托孤，好吧，我就不捉拿他了，我也不杀他的头了，可有一样，必须得奏明陛下，这个事情得跟刘禅说清楚，我是怎么回的兵。诸葛亮亲手写表，让费祎把这份表彰带回成都面君。费祎是没敢停留啊，哎，捧着这表彰他回到成都，交给了刘禅。刘禅一看这表啊，是拍案大怒。你别看刘禅他胡了八都，现在他也没明白，那他怎么会生气了呢？刘禅想的这事儿，他和别人想的都不一样。什么原因？他特别恨这李严。你说你这李严啊，你怎么干这事儿啊？谎报军情，随便你乱写信呢 啊！瞪着眼睛说胡话，说是江中的孙权勾结了曹魏，要想入寇西蜀，你拿这么大的事情开玩笑？这不等于把我相父给诓回来了吗？我曾经错过呀。我听那苟安的谣言把相父给叫回来，耽误了多大的事情，我错了一回就行了，你们就不能跟着我再错了？这以后满朝文武全都学的撒谎，谁想说什么就乱说一通，这能行吗？这个不单是耽误了相父的军机，也误了寡人的大事，真是岂有此理。刘禅当时传旨，把李严给我捉进朝来。捉来之后不容分说，推出午门
斩首。

0: 费祎过来说情啊。啊，陛下，杀不得呀。
1: 嗯，刘禅看了看费祎，怎么杀不得呀？
0: 陛下，丞相本来呀，对李严做的这个事情也是十分生气呀，但是丞相都没忍得杀了他，原因是李严是一个老臣，也曾受过先主之托孤，陛下您就网开一面吧。
1: 哼，
0: 刘禅这么一听，相父没有杀李严呢，相父非常之宽容，他老人家是一位仁厚的君子。不行，别看相父没杀他，寡人我非杀他不可。刘禅这可是真急了，火气特大。
1: 费祎说情愣没准，
0: 蒋琬也过来劝说，陛下，费祎说的对呀，这李严杀不得，他曾经有功于我蜀汉，不能将其斩首，望陛下开恩。
1: 刘禅又没主意了，瞅了瞅这二位，
0: 哦，你们都给他说情啊，
1: 不错，这李严呐，过去有些功劳，但是他也不能这么办事啊，撒这样的弥天大谎，耽误了国家的大计，误了相父的军机，
0: 本该当斩呐，既然相父宽容了他，真是恩师格外啊。那么寡人我呢，看在众文武的份上，也饶其一命，但是再不能让李严为官了，要将其折为庶民，把那帽子给他摘了，让他当老百姓去，赶出成都。
1: 这算把这李严给放了，这李严也挺后悔的，后悔啊也来不及了，晚了。把李严贬哪儿去了？
0: 贬到梓潼。李严呢，当天晚上收拾东西就要动身，蒋琬来看他来了，念其是同朝之臣呐，在一块儿都这么多年了，也只有蒋琬来送送他。蒋琬呢，实际是来教训他来了，告诉李严，你这个事情办得不对，今天虽然留下了一条命，你应该呀，感激陛下，感激丞相，陛下也好，丞相也好，都应该把你杀了。因为什么呢？你是托孤老臣呐，肩负重任呐。丞相几次北伐中原，把所有筹集军饷军粮一切事宜都交给你了，这是对你多么大的器重啊。嗯，按现在的话来讲，那李严就是一位总后勤部长，干系重大呀，关系着成败胜负，国家的兴亡啊，你哪能这么办事？当年汉高祖刘邦驾前，有一位丞相萧何呀，楚汉相争啊，汉刘邦拜韩信为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去伐楚霸王去了，把萧何留在家里，是总督粮草军需。人家萧何在汉中是广开宴堂，大抓农业，兴修水利啊，开出来的山河宴、流苏宴，大小王道池、顺池、草池、月池、江南池，人家保证前方的胜利，那是萧何。你跟萧何比比呢？李严是愧无容身之地，让蒋琬说的痛哭流涕，掉着眼泪离开了成都。李严走了，丞相诸葛亮由汉中回来了，后主刘禅率领文武百官接出陈国呀。大家站在这会儿，举目远望，只见远处里滚滚征尘，旌旗招展。诸葛亮丞相骑着马回来的，怎么没坐四轮车呀？由汉中回到成都，坐那么个小车，叽里咕噜的呀，走得慢，所以骑马回来了。刘禅呢，赶忙下了军辇，率百官站在路旁，垂手侍立那儿站着。那是皇帝呀，这给诸葛亮是多大的荣誉呀！诸葛亮已经听到禀报，说是陛下率文武

前来迎接。诸葛丞相赶快下马，抢步上前给刘禅施礼。刘禅伸手相搀，相夫多有辛劳。说着话，刘禅拉着诸葛亮的手上下打量了打量。哎，刘禅心里很难过哟。怎么了？他看相夫诸葛亮这样风尘仆仆，满面憔悴，又一次由得岐山把兵马撤回来了。刘禅心里很不是滋味，上次自己呀听信坏人造谣，把相父给叫回了成都，这次又出了个李严谎报军情，且不说什么军机大事国家大计，就是相父这个年龄的，为了汉朝，为了寡人的霸业，辛辛苦苦由岐山左一趟右一趟跑回成都，就那么容易吗？啊，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呀。刘禅的再糊涂，他看着诸葛亮那个样子，他也怪心疼的。不单刘禅有这样的想法，在场的文武啊心里都怪难过的，大家都很心疼丞相，真不容易啊。啊，为了西蜀，为了重扶汉室，几次北伐中原呢，有人呢清清楚楚地掰着手指头在那儿算呢，这是丞相无出岐山归来呀，真难为我家丞相。第一次诸葛亮兵出岐山是在建兴五年春三月，因为马谡丢失了街亭，险险闹了一个全军覆没。丞相历尽千辛万苦，设摆了空城计，自己都差一点当了人家曹魏的俘虏啊。那次这仗没打好回来了，丞相二次领兵出岐山，那是在建兴六年秋九月，因为攻陈仓不下，只得退兵啊。丞相领兵三出岐山，因为粮草没有接济上，摔伤了张苞，丞相身体又不佳，三出岐山又没有成功退回来。在建兴八年秋七月，诸葛亮丞相四出岐山，因为苟安造谣，刘禅下诏书把丞相给召回了成都。这次在建兴九年春三月，丞相五出岐山，由于李严谎报军情，丞相又把人马带回了汉中。唉，众文武心情都非常的沉重，觉得丞相身上的担子太重了，丞相过于劳累了。大家瞅着丞相诸葛亮，就觉得他哪次离开成都回来都消瘦好多呀，说明丞相为国操劳，用尽心血，所以在场的文武啊确实都很心疼啊。刘禅就把怎么处置的这个李严，怎么把他折为庶民，贬到梓潼去了，跟诸葛亮说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陛下做得很对啊，他首先送刘禅还宫，然后自己回到相府。大家觉得丞相这么老远鞍马劳顿回来，怎么也得歇歇日子。没想到第二天早朝，诸葛丞相上朝了。众文武一惊啊，哎呀，丞相怎么不歇几天呢？哎，您看看怎么刚回来就上朝议事啊。皇帝刘禅和文武想的一样，哎呀，相父您怎么没好好休息休息，您就上朝来了？刘禅传旨赐座呀。诸葛亮谢座，陛下，老臣上朝有本奏。哦，相父有何本章？臣要保举一人为长史啊。刘禅点了点头，不知相父保举何人？是李严之子李丰。哎呦，就这一句话呀，震惊了满朝文武。满朝文武吃什么惊啊？我家丞

丞相真是宽宏大度啊！别看李严犯了这么大的错，谎报军情，按律当斩，天子把他贬为庶民了，丞相还没有株连其子，这点可是真不容易啊！这要没有点政治家的大度，可做不到。再说那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在三国时期，远在1700多年之前，诸葛亮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十分可贵，非常之不容易啊！在封建时代，一张嘴就祸灭三族，再不就祸灭九族，株连九族嘛，一人犯罪，满门遭殃，连远亲近邻呐、都跟着吃挂烙啊！要不怎么称过去的时代叫封建专制时代呢？诸葛亮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因其父有过而不株连其子，还要重用为长史，这一点很可贵呀、这也叫用人为贤。所以诸葛亮当着后主这番推荐，受到满朝文武的称赞，后主当时传旨召李丰来成都。李丰虽然很年轻，但是学识非常渊博，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要不怎么诸葛亮推荐他呢？李丰来到成都之后拜见了诸葛亮，随后就接任了长史这差事了。诸葛丞相这次回到成都啊，没有马上离去，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啊，这次回来他已经是五出祁山了，人哪是十分疲劳了，消耗也很大呀，现在很需要休整一番了，就是说应该啊讲兵习武，村府将士啊，等到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之时，是再次北伐呀。这个事儿还没忘，一天都没忘，诸葛亮特意啊选在绵阳附近的黄沙镇，在这儿练兵，不单单练兵，是修士养农啊，还要搞些屯田，得发展农业，那当然了，农业发展了，粮食有了，你好去打仗，光是种桑养蚕也不行，还得冶铁呢，要不你拿什么打造军器呀、光是每次出祁山打那几个胜仗得人家曹魏那点兵器呀、那不管用，自己得打这些刀枪。诸葛亮虽然发明了这个连竹弩，那连竹弩拿什么造啊？弩的箭头是铁的呀，所以没铁哪行啊，得冶铁，冶铁就得开矿啊，是主盐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疏通河道，疏通河道干嘛呀？防止洪水泛滥呢、那把庄稼种好了又淹了，这不麻烦了吗？诸葛亮就多次修建过都江堰呢、曾经派1200个士卒常年守的那个地方修缮，有9华里的地方，那么一道长堤呀、起名叫诸葛堤，直到现在成都那儿还能看到诸葛堤的这个遗址呢。诸葛亮发展主盐事业，他首先发明了火井主盐。火井主盐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那就是现在的天然气。感情远在2000来年前，诸葛亮就已经发现了天然气了。我国地下宝藏那是非常之丰富。诸葛亮又发展了商业，就那个种桑养蚕呐、这个蜀锦呐、在三国时期，西蜀在蜀锦方面这个财政收入啊，那是相当重要。你要强国要打仗，没钱没铁没武器没士卒没粮食，那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所以诸葛亮抓的是根本呢、光阴似箭，荏苒穿梭，一眨巴眼的功夫，诸葛丞相在成都这儿
修

0: 整了三年，这三年养的是兵强马壮，粮草丰足啊，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呵，西蜀国中的文武百官高兴的都合不上嘴了，咱们丞相真是治国有方啊，当今之奇才呀、啊、蜀国上下对丞相诸葛亮那是更加亲近了。忽然一天，丞相是上殿面君，向刘禅奏本，说现在士卒锐气旺盛，粮草足备，老臣要率军再次北伐，六出祁山。诸葛亮又要领着兵去打曹魏。当时满朝文武这么一听啊，全愣了。大伙瞅了瞅这丞相，又看了一看后主，哎呀，众文武心想，丞相刚回到成都，这才几天啊，两三年的功夫，怎么又要领兵去征伐呀？特别是这皇帝刘禅呢、啊、他一听说丞相又要领兵出征去攻打曹魏，哎呀，刘禅当时就把眉头皱起来了。啊，相父，您已经领人马五次兵出祁山了，去曹魏较量，相父十分辛劳啊，士卒呢也非常劳顿，好不容易这次相父回到成都，能在这会儿待下这么一段时间休整一番，我看很有必要。但是现在呢，相父您又要北伐，以我之见呢、啊、还是不去为好。为什么这么说呢？相父请想，现在是三足鼎立，魏蜀吴啊，魏国与吴国并未入寇我西川，就是说呀，曹魏也好，江东也好，人家并没有领着兵来打咱呢，咱又何必去进攻曹魏，北伐中原呢？相父，您的年纪也不小了，终日为国操劳，您很劳累了，是不是能够多享几天清福，过几日太平的日子，岂不为好啊？刘禅还有些话没敢说，心里说，相父您呐、啊、您真是个待不住的人，现在您看看国泰民安的啊，百姓吃的也饱，穿的也暖，咱们踏踏实实的就在西川这儿，咱们一忍，不愁吃不愁喝，得了吧，您何必又张罗着去打仗？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他正色禀奏，丞相把脸儿沉下来了，陛下，并非如此啊。说你说的倒是很简单呢、啊，您就在这会儿太太平平的过两天欢快的日子就得了，那哪行啊？以老臣我来看呢，不光是曹魏，还是江东，一直对我西蜀是虎视眈眈呢、啊。尽管江东和咱们联盟为好，是不错的朋友了，但是人家也没忘了把咱们吞掉。之所以现在曹魏与江东未曾举兵啊，那就是说人家也在积蓄力量。老臣之所以举兵北伐呀，不光是为了去征讨曹魏，北伐中原也为了是保我西蜀啊。这就是说宫中有守。哦，刘禅这么一听，相父说的有理呀、啊，怪不得呢，我把这事儿看容易了，我以为人家曹魏与江东没来打我，就你好我好他也好呗，感情不行啊。哎呀，
1: 相父看事比寡人远多了。

可虽然是这样啊，刘禅还有点舍不得让诸葛亮领兵离开成都。相父啊，虽有北伐之意，能不能再在成都多留几日啊？诸葛亮一听，陛下，老臣已经做好伐魏的安排，我不日就要派有司设太牢之礼，到昭烈庙祭奠先主，就是刘备的庙，诸葛亮去祭奠一番。祭奠先主之后。

0: 隐于之间不宜兴兵啊。啊，诸葛亮用手一捻胡须，转脸一看，原来是太史乔州。乔太史何出此言呢？啊，丞相，虽然丞相舞出岐山归来之后休养生息，在成都练兵三年，现在看来士卒强壮，粮草丰足，但是我们剿之曹魏相比呀，依我看还是远远不及呀。因为曹魏占有九州之地，我们以一州之众伐九州之国，力量悬殊的太大呀。丞相，中原士气很旺，正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咱们在这儿准备着，人家也在积蓄力量。再加之丞相为了兴服汉室，为国为民日夜操劳啊，身体也大不如先了。就是说您的身体啊，眼看就要垮了，你还不好好爱护爱护自己，您就别走了。乔州这话是发自肺腑啊。诸葛亮点了点头，他明白太史乔州这番话的意思。乔州这番话说得很深情，这完全是对丞相诸葛亮的爱护啊。乔太史，我受先帝知遇之恩，梦寐之间未尝不设伐魏之策。现在粮草丰足，军器完备，人马雄壮，可以伐魏，我看这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呀。今方若不扫清奸党，恢复中原，两事不见陛下也。我这次领兵再出岐山，如果我要打不胜，灭不了曹魏，扫平不了中原，我再也不回成都了，再也不见陛下你了。哎呦，诸葛亮这几句话说的，在场文武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特别是刘禅呐、别看他往日胡了八都的，今天听了丞相这番话，他就觉得这个鼻子这么一发酸呐、心里头也不是怎么那么不是滋味啊。相父何出此言呢？就依相父散朝吧。刘禅呢，离开座位，转过影屏，把眼泪掉下来了。诸葛亮可没看到。诸葛亮下朝之后，吩咐有司赶快准备，自己亲自到昭烈皇帝庙祭奠，满朝文武全来陪祭，大家都陪着。诸葛亮亲自捻香，十国大礼之后，诸葛亮看了一看刘备的塑像，不由得泪如雨下。臣亮无出岐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今臣不懂全师，再出岐山，是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一番话说的，在场的文武所有的军校无不泪下呀。诸葛亮在昭烈皇帝庙祭奠完毕，然后回到相府点兵兴师，他要六出岐山。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0: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应清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版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应清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三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强降雨、雷电灾害突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

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运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直到最后一天，宋瓦匠请了兄弟们在影壁外头挖沟灌水，填土砸夯，几个回合影壁就归正了。都统赶到时，宋瓦匠早已和众人散去了，只留下已经归正的影壁墙。
2: 两个故事讲完了，立正门前的金鸡影壁告诉我们做人不能太贪，而这面影壁则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比银子还值钱，人要是无信，几千两银子也扶不起一面即将倒塌的影壁，而真正把它扶正的是劳动人民几千年的智慧和手艺。影壁今天少了，不是不需要了，而是现在房子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影壁挡过的贪念教会给我们的道理始终在我们的心里。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工会新时空。我们今天呢要关注一些工会的新闻，来关注全国总工会网站的消息。崇山峻岭黄河奔流，在距离青海西宁70公里外的 G227 贡嘎公路建设项目上，大国工匠秦桓兵、陈永胜的到来，让工地上早已等候多时的工人格外振奋。工匠面对面的答疑解惑，能帮助我们改进技艺，提高效率。当天，20名大国工匠携手青海高原工匠奔赴多路，深入当地盐湖产业、清洁能源、智能制造等企业，帮助解决了上100个技术问题。与此同时，由全国总工会持续推动的劳模工匠筑起行，正在全国各地各产业深入展开。从试点和系列技术帮扶活动，到今天覆盖全国、深入经济毛细血管，这场以匠心和技能倍数赋能、助力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正不断释放出深远而务实的力量。梯梁预制过程中有没有更好的保温方式？现场从300多公里外赶来的青海第三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李建刚向铁路工程建设领域专家陈永胜提出了疑问。陈永胜结合经验，当场给出建议，将保温模板从6毫米增至9毫米，且大批量使用还能降低成本。同一时间，陈永胜身边围满了像李建刚一样的路桥建设者，大家纷纷抛出生产中的难题，工匠的解答也让不少人茅塞顿开。今年以来，各级工会已组织超50000人次劳模工匠，服务3.1万家企业，帮助解决4.3万个技术难题，培训职工61.4万人次，为各地企业一线职工实实在在传经送宝。从14/5到15/5，高质量发展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微企业超6000万户，贡献了60%以上 GDP， 但普遍面临技术基础薄弱、创新能力不足、人才储备有限等瓶颈，不仅制约企业自身发展，也影响了经济韧性与活力的释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劳模工匠筑起行应运而生。2023年7月，随着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先行先试，这场由工会搭桥、劳模工匠解难题的专项行动，为促进产业工人技术提升、推动中小微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发展注入强劲力量。试点期间，上海市总工会动态建立1300多名劳模工匠技术专长清单，江苏省总工会一起一策解决1.1万个技术难题，帮助110000人次职工提升技能。浙江省总工会重点赴山区海岛县开展技术指导、技能培训。福建省总工会推动转化筑起知识产权成果价值超过2000万元。广东省总工会组织服务产业链上下游小中小微企业6300多家，促进融通创新。202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劳模工匠筑起行被写入其中，成为深化产改的重要举措。9个月后，全总与工信部联合发文，全面实施劳模工匠筑起行，并明确目标， 每年组织3万人次劳模工匠参与，服务20000家企业。这是继两部门将专项行动纳入一企一企中小微企业服务行动清单后的又一例箭。目前北京、吉林、重庆等14个省区市将劳模工匠助企行纳入了工会与省级政府联席会议议题，广东、陕西等地将其列为产改重点任务协同推进。技术工人、企业负责人、劳模工匠纷纷感慨，求助其他工作室公关，现在有了工会搭建的平台，能发挥优势，高效协同。解难题的过程中也为后续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助企行让我深刻认识到，劳模工匠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岗位上，更体现在服务社会、助力发展的广阔天地中。实地诊断、联合公关、成果转化、技术传承，劳模工匠点穴式的帮扶不仅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往往也引发链式反应，解决一个技术点，带动一条生产线优化，优化一条线，推动整个生产体系升级。随着职工之家 APP 上线，劳模工匠助企行步入数字化阶段，这个集成了 AI 解答、工匠答疑、线下服务功能的数字化平台，汇聚了4.3万项创新成果、15.5万节技能课程、2805万项专利。从线下问诊到线上提问，数字化让需求实时感知，资源精准投放，企业覆盖、内容供给、响应时效均实现跃升。在这里，产业工人是操作者，也是创新者，劳模工匠是荣誉获得者，也是技能传承者，工会是权益维护者，也是生产促进者。正因如此，劳模工匠助企行带来的远不止几万个具体的技术问题的解决，它正在引发更深层次的反应，赋能中国制造的微观基础。如今劳模工匠助企行已实施3年，重点围绕服务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加强东西部协作，依托创新工作室联盟、工匠学院、各级工会，组建了超过5000支服务队，在服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服务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服务未来产业培育生长中持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各位领导、职工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京兵，是河北北塑管业有限公司的技术员，负责塑料管道生产、研发与应用工作。2025年4月28日，我有幸以新当选的全国劳动模范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劳模表彰大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踏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我真切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各行各业的劳模代表如繁星般闪耀汇聚，让我读懂了这份荣誉的重量。它不是光环，是沉甸甸的使命。今天我站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我以管道为媒逐梦前行的奋斗故事。2011年，我初入管道行业，成为一名基层的质检员。那个时候岁数小，看着车间里机械轰鸣、管材静默、检测繁琐，我也曾陷入迷茫。这时我的师傅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京啊，咱们手里过的不是冰冷的管子，是千家万户的饮水安全。这句朴实的叮嘱悄然点醒了我，让我慢慢体会到平凡岗位背后藏着的责任与价值。一次，一批城市供水管材因原料细微差异出现微小瑕疵，缺陷虽远低于行业标准，但长期使用存在隐患。面对质疑与不解，我铁了心要较真儿。生产标准可以有范围，可百姓的安心不能有偏差。管道埋在地下，出了问题就是一辈子的事儿，绝对不能马虎。我顶着压力逐根排查，详细记录，最终说服公司全部销毁，重新生产。正是这份执着守住了质量底线，更扛起了群众托付的责任。2018年脱贫攻坚期间，在承德县下帐子村的山坎上，住着一位70多岁的五保老人。他无力挑水，吃水困难，只能靠接雨水度日。房檐下摆满了盆桶，我靠近一看，水里飘着密密麻麻的虫子。当时我心头一酸，我对老人说：我说无论有天大的困难，我也要让你吃上干净的自来水。我们为老人接通了水管，当看到老人手里捧着清澈的自来水，眼中闪动着泪光，我明白了这份工作最真切的意义。在平泉石虎村，为给山边住户通水，我们要在冻土层下穿管施工，施工难度极大，但我们攻坚克难，终于把甘甜的自来水送到了乡亲们的家中。听到通水现场那热闹的鞭炮声，听见人们夸赞那是最甜的水，我更加坚定了信念，要用一根根的管道让更多人用上安心放心的饮用水。管道行业长期存在共性难题，普通材料强度不足，高强度材料则成型困难，成本偏高。行业普遍做法是兼顾成型效率与成本，仅生产1.6兆帕以下管材。公司决定要研发高压输水新型管材，这一行业瓶颈就亟待突破。我迎难而上，不肯妥协，全力攻坚技术壁垒。300多个日夜，600余次反复实验，记录海量实验数据。终于在一天凌晨3点，我们迎来了关键突破。通过新型助剂研发、精准配比和工艺优化，将管材承压能力提升到2.5兆帕以上，突破了聚乙烯材料承压上限，同步提升了成型效率，压缩了综合成本，既兼顾降本增效，又能适配特殊高压工程应用场景。我牵头攻关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管材等3个项目，分别取得科技部或省科技厅批准立项，并荣获承德市科技进步奖。聚丙烯共混波纹管生产技术荣获河北省科技成果奖、承德市科技进步奖。目前该技术产品广泛应用于市政排污、矿山输送等领域，赋能企业体质增效，助力了行业技术升级。我有一本特殊的错题本，专门记录工作中的失误与偏差，时刻提醒自己精益求精，追求极致。慢慢的，精兵团队成为高品质、严标准的代名词。
我始终相信，一个人的突破是亮点，一群人的突破才是浪潮。我把错题本毫无保留地分享给青年职工，定期组织技术复盘、头脑风暴，共同成长。主动对接高校，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把企业的需求转化为科研课题，让学生在实践中练就真本领。我带领团队聚焦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我们研发经济型管道系统，在全国200多个村庄推广应用，让乡村居住环境越来越好，也真心帮乡亲们省下不少开销。从山坎子上的第一捧清水，到覆盖全国的管道脉络，从600余次实验的失败，到14项专利的成功落地，从普通的质检员到全国劳动模范，一路走来，初心让我明白为了谁，匠心让我懂得怎么干，使命让我坚定跟谁走。劳动的最高价值，就是让更多人因我们的付出而收获幸福。未来，我将继续脚踏实地，以管道为媒，奋勇争先，用匠心逐梦，带动更多职工并肩前行，努力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合格答卷。

你从梁家河走来，你带着黄土地的期盼，来时你还是个少年，走时你是青春作伴。七年知青岁月，你把心留在了这里，根在陕西，魂在延安。十五岁青葱岁月，风华正茂，同学少年，时代的洪流却把你抛到了风口浪尖。到延安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你坚信困难是强者的财富，弱者的深渊。你从容踏上西去的列车，任梦想穿越800里秦川。一孔窑洞成了你的栖身之所，两个书香是你最好的伙伴，煤油灯点亮你的青春，沉重的扁担压在你稚嫩的双肩。你躺在黄土地上仰望蓝天，你决定要像父兄一样做一个地

地道道的老陕。白天你辛勤劳作，夜晚你以书籍为伴，你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你的名字传遍了梁家河赵家河，传遍了延安秦川，你把百姓的困苦记在心上。在这里你懂得了什么是群众，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民以食为天。宝塔山自有其根基，沿河水自有其源泉，所有的长征路都有着它的起点。沿川、沿安、沿河水血脉相连，梁家河、赵家河、文安邑梦绕魂牵。从村支书到总书记，你的长征路任重道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你带领全国人民把河水变清，让蓝天更蓝。你描绘着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你讲述着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你坚毅的眼神，有力的手势，自信的话语，正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向前。

好的，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歌曲，今天的公会新时空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

0: 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孟静律师做客直播间。孟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孟律师来到直播间呢，要给我们介绍的是离婚夫妻财产该如何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到过这个离婚之后啊，这个子女抚养的问题。当然了，财产分割也是离婚之后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很多的家庭当中啊，可能结婚的时候好好的，可是离婚起来呢，这个因为财产也会闹出很多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孟律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孟律师，夫妻离婚财产的分割的方式都有哪些呢？
3: 目前呢，我国实行的是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也就是说，只要夫妻双方做出约定，那么如果夫妻双方没有特别的约定，各自财产归各自所有，或者是做出了一些其他的约定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取得的财产原则上是归那个夫妻共同所有的。两口子感情好的时候呢，自然不存在分割财产的问题，但是闹起离婚的时候，大到房子车子，小到床单被罩，可能都在双方的计算之中。夫妻双方离婚呢，共同生活的基础不复存在，自然也就涉及到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一些问题。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关系呢，到双方离婚后的生活质量一直都是矛盾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那么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了，离婚的时候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来进行判决。对于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等呢，也应当依法予以保护。那么在实践中呢，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双方协商达成协议，这在双方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中都可以适用。另外一种就是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决，适用于诉讼的离婚的这种方式。
2: 在实际生活当中，哪些是属于夫妻离婚的时候的这个分割财产的范围呢？
3: 在实际生活中呢，夫妻双方离婚的时候，双方可以主张分割的财产必须是夫妻共同的财产。对于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子女的财产或者是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都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范围，当然呢也不属于分割之列。另外一方对这些财产呢也没有权利主张相应的分割财产的权利。因此呢，离婚的时候啊，要分割财产首先要弄清楚哪些是夫妻共同财产，而哪些呢又属于个人的财产。
2: 刚才您提到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范围，它到具体都有哪些呢？
3: 夫妻共同财产指的就是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取得，依法由夫妻双方共同享有所有权的这样的财产。而日常生活中具体来说哪些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法律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民法典第1065条规定了，男女双方

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也就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啊，那么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的部分。那么这个约定呢应

0: 存续期间所得的下面的财产啊，就是属于我们法律规定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比如说工资、奖金、劳动报酬。工资、奖金、劳动报酬呢，就是都属于劳动所得的报酬啊，就是我们夫或妻一方或者是双方从事一些劳动啊，这些劳动呢，包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啊，获得的一些工资、报酬、奖金、报酬。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我们的基本工资啊，各种形式的单位的补贴、奖金、福利等等，还有就是生产经营投资的一些收益啊，比如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呀，一方或者是双方经营一些私营企业呀，个体工商企业，还有合伙企业等等，那么这些所获得的收益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当然了，不仅如此啊，比如说股票、股权、股份等等这些投资性的收益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呢，知识产权的收益，夫妻共同取得的一些知识产权啊，比如说共同写作的一些书籍、论文，还有共同发明的专利啊，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享有的。那么这个夫妻共同享有的这个知识产权所得的经济利益也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一方呢取得了知识产权啊，比如说这个夫妻一方他取得这个相应的知识产权，这个权利本身属于个人所有，但是呢这个权利取得的相关的经济利益那就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了。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呀，没有取得经济利益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预期利益但是没有取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呢啊，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呢，比如说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者是双方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呢啊，我们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如果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明确表示了只将遗产或者是财产处分给夫妻一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另一方就不享有这项财产的所有权，这样的继承啊受赠的财产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应当共同归夫妻共同所有的一些财产。
1: 那您说的这个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具体是指哪些财产呢？
0: 这里面呢我们法律也做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和解释啊，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里边就有做出相应的规定啊，比如说法律规定了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那么这个收益就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如果夫妻一方呢以其婚前取得的个人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了投资，那么这种投资行为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但是呢如果属于自然增值，那么就不属于我们所说的这个范围之内。比如说呀，这个一方呢就是婚前以其婚前的个人存款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续进行炒股，那么因为炒股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炒股的本金仍然属于个人财产的范围。还有呢，比如说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是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呀、住房公积金具体指的就是暂存于单位或者是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但是还没有实际取得的住房补贴和公积金，那么这部分钱呢可以说将来需要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提取。这类的补贴还有住房公积金虽然没有实际取得但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当然了还有比如说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是应当取得的一些基本养老金破产安置补偿费呀，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刚才孟律师给我们介绍了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男女双方这个实际取得的养老金呀，包括那个破产的安置补偿费呀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共同财产的。那么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又都有哪些呢？
0: 夫妻个人财产 指的就是

0: 夫妻在实际实行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依照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还有夫妻双方的约定，各自保留的一定范围的属于个人所有的这样的财产。
1: 嗯，
0: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一些财产属于个人财产，比如说一方的婚前财产。
1: 嗯，
0: 婚前财产呢，就是我们夫妻在结婚之前各自所有的财产啊，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劳务所得，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其他的一些合法财产，这都是婚前取得的。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啊，婚前的个人所有的一些货币啊，还有一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归个人所有，这个就不属于我们之前所说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1: 嗯，
0: 当然了，一方的婚前财产在婚后产生的一些孳息和自然增值，那么也仍然属于个人财产的范围。除此之外啊，还有比如说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夫妻一方呢因为受到人身伤害了而获得的一些医疗费啊、伤残补偿费啊，用或者是用于其他的啊这个赔偿或者是补偿。
1: 嗯，
0: 那么这一部分赔偿和补偿由于具有很强的人身性质，是用于保障受害人生活的一些基本费用，那么这部分费用属于个人所有的，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这个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中确定的只归一方的财产，刚才我们也在夫妻共同财产中也提到过。
1: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方专用的生活物品，比如说个人的衣物、书籍、资料，都是极具个人属性的这样的财产，那么它属于个人的财产。
1: 嗯，
0: 当然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疗生活补助费啊，这些都属于个人财产的范围。
1: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些法律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定。
1: 嗯，其他的应归一方所有的财产又都有哪些呢？
0: 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婚前个人财产的增值的部分，婚前的个人财产在婚后增值了，那么当然这种情况下应当分为两个部分，经过夫妻共同管理经营部分的增值呢，这个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
1: 嗯，
0: 那么自然增值还有不是共同经营管理的增值，那么这部分呢属于个人财产。当然还有复员转业的军人，他们的复员费、转业费、医疗补助费，还有呢回乡生产补助费，这些费用属于个人所有。
1: 嗯，
0: 夫妻一方的，当然还有一些夫妻一方的人身保险金啊、人寿保险金、伤害保险金，这种啊具有很强的人身个人属性的，属于个人财产。
1: 嗯，
0: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与个人的身份密切相关的啊，比如说奖品、奖金，还有国家资助优秀科学工作者的一些科研津贴啊，一方的创作的手稿、文稿、艺术品、设计图、草图等等，这类都属于个人所有。
1: 嗯，
2: 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法理民生律师随行。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孟静律师。今天呢，孟律师将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离婚夫妻财产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刚才呢，孟律师给大家介绍了夫妻离婚财产当中包括夫妻的共同财产和夫妻的个人财产都有哪些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孟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的普法宣传已经应该说是很到位的，所以有一些人在知法的时候他容易会犯法，那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有夫妻的一方会有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行为，那如果说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了，那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0: 在现实生活中啊，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夫妻双方离婚 不管是通过协商的方式还是诉讼的方式，都应该按照民法典等相关的规定来办理，并且呢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分割财产。民法典第1092条关于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后果做出了相应的规定。那么不论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双方已经进入了离婚诉讼阶段，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呢，都可以对擅自处分共同财产或者是伪造债务侵占另一方财产的一方啊，这个少分或者是部分。当然此外啊，这个法律的相关规定啊，当然这条规定呢只有在发生了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或者是一方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时候才适用这条规定。那么离婚后呢，发现了上述的行为呢，可以再次起诉请求分割夫妻的财产。
1: 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房屋的分割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在离婚的时候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关于房屋分割的问题，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在司法实践中呢，常见的需要分割的房屋类型包括几类，比如说夫妻婚后购买的房屋，还有一些是一方婚前购买并且支付首付，婚后呢共同还贷的房屋，还有一些是以父母的名义购买的房屋，还有呢就是没有取得所有权或者是没有完全取得所有权的这样的一些房屋。当然呢，不同的房屋的类型，那么我们在离婚的时候分割财产的时候也采用不同的原则。比如说这个婚后购买的房屋这个夫妻婚后购买的房屋呢，这个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对房屋的价值以及归属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时候法院按照相应的情形分别来处理比如说如果是双方都主张房屋的所有权，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竞价取得如果双方不同意竞价取得呢这个法院就要根据照顾子女女方或者是另外一方有无过错这样的原则进行判决给一方。那么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呢，也应当给予对方相应的补偿。一方主张，还有就是比如说一方主张房屋的所有权而另外一方不主张，那么这个时候就由评估机构按照市场的价格对房屋做出相应的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呢，应当给予另外一方相应的补偿。当然了，还有就是双方都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那么对房屋进行拍卖和变卖，就所得的价款进行分割。这是婚前购买的房屋当然刚才我们说了，还有的情况是一方婚前购买并且呢支付首付，婚后呢共同还贷的这样的房屋。夫妻一方婚前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且在银行贷款了，那么婚后呢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房屋呢登记在这个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那么法院呢一般会这个判决该房屋归登记一方所有。那么尚未归还的贷款呢，就是为房屋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呢，以及相对应的财产增值的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照顾子女女方或者是对方有无过错这样的原则由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对另外一方呢进行补偿。当然还有就是以父母的名义购买的房屋，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这样的一些房屋，那么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的时候呢，另一方主张按照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那么一般法院是不支持。但是购买房屋的时候呢， 的出资可以作为借款，要求借款。

0: 人偿还。
1: 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人面对离婚或者准备离婚时，他不清楚这个配偶的财产状况，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应该如何的来查清对方的财产呢？
0: 在离婚之前啊，我们就要搜集掌握对方的一些财产的明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些事情了。
1: 嗯，
0: 当然呢，不同类型的财产查清对方财产的方式啊，也不尽相同。
1: 嗯
0: 啊，比如说房产，如果我们知道房屋具体坐落的位置，当事人应该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啊、结婚证啊啊，还有相关的证件到啊房屋所在地的房产交易中心啊，填写相应的一些表格文件申请查询。啊，当然这个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以房查人。
1: 嗯，
0: 如果能查询的话呢，房产交易中心会打印房屋产权的啊相应的登记的信息。
1: 嗯
0: 啊，那么对于存款啊，存款呢这个是最容易被分割的啊夫妻共同财产了。
1: 嗯，
0: 但是在离婚案件中呢，如果主张分割对方名下的银行存款，必须要知道具体的开户行还有银行账号这样的这些信息。如果连对方的具体的开户行银行账号都不清楚，那么无论是在离婚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啊这种方式中，都没有办法处理这些存款。
1: 嗯，
0: 那么因此呢，当事人如果有离婚的想法，要注意收集获取对方的开户行还有银行账号等信息。
1: 嗯，
0: 这是我们也要注意收集的一些信息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针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动产，如果有一些收藏品啊、珠宝啊、手表啊啊这些物品，这些动产价值比较高，那么这块往往是离婚时双方分歧比较大的财产。
1: 嗯，
0: 啊，经常呢一方说得很详细啊，然后另外一方啊这个就说不存在这些东西啊，也有这种情况。
1: 嗯，
0: 这种高价值的动产呢，体积小价值高，容易藏匿转移，所以呢啊尽量尽早的啊将这些财产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1: 嗯，
0: 要么就是存到银行保险箱啊，或者是约定双方同时到场开箱提取。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就是啊就可以保存这些物品购买的一些发票、付款记录、保修单、收藏证书等等啊。当然呢，如果有视频还有照片作为佐证是也是很好的。
1: 嗯
0: 啊，当然呢，法院不处理啊此类财产，有的时候并非不是不能证明这类财产，而是无法证明这部分财产控制在对方的手中。
1: 嗯，
0: 那么啊，如果要是对方啊这个说这个东西不在自己手里，已经被拿走了啊，那么没有办法证明，也就没有办法对财产进行分割。
1: 嗯
0: 啊，所以说一需要一些我们所说的文字资料呀、微信记录啊啊付款的一些佐证来进行作为证据来佐证。
1: 嗯，好的。那么刚才在节目过程当中呢，孟静律师给大家介绍了离婚夫妻财产该如何的处理，如何的分割。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仅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也了解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常识。当然孟律师给大家介绍的更详细一些，也希望听众朋友在处理这个离婚财产分割的问题上能够谨慎一些，留一些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这个动产呀、不动产呀等等方面的内容。节目最后呢，我们留一下孟律师的电话，如果听众朋友在离婚方面有问题的话，可以向孟律师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159-3241-2828，159-3241-2828。好的，孟律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介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 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机场背货人。
5: 2019年3月的一天，在北方某机场，海关缉私警察看到吕红玉拖着两个厚重的行李箱，神情紧张并四处张望，警察拦住了吕红玉的去路，并要求开箱检查。没想到行李箱当中装满了走私来的名贵动物制品，吕红玉随即被缉私部门控制。在审讯过程当中，警察发现吕红玉对走私细节并不了解，他们判断吕红玉并非主谋。可是啊，吕红玉嘴很硬，他一口咬定只有自己参与了走私。吕红玉的这种态度让缉私警察伤透了脑筋。然而啊，让缉私警察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李红玉突然情绪激动并主动招认。他说呀，走私案的主谋的确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根据李红玉的供述，其他两名共犯张彪和王龙相继落网。那么为什么李红玉之前要包庇这两个人，而现在又为什么要突然改变主意举报他们呢？张彪、王龙和李红玉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李红玉向办案人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39岁的李红玉与丈夫离婚，离婚以后7岁的儿子由李红玉单独抚养，丈夫一次性支付给李红玉20万元钱作为儿子的抚养费。这笔钱李红玉都存进了银行，并把银行卡交给了母亲保管，他打算将来用这笔钱供儿子上学使用。尽管儿子上学的费用有了着落， 但李红玉的生活还是举步维艰。他没有正经的工作，平时靠打零工。

0: 维持生计。为了养家糊口，李红玉四处找零活挣钱补贴家用。
1: 李红玉有个爱好，就是打麻将。他经常下了班之后找朋友打几个小时的麻将，这对离婚后的李红玉来讲似乎是他唯一的生活乐趣。然而就因为打麻将这个爱好，李红玉认识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彻底改变了他后半辈子的命运。
0: 一次周末，李红玉像往常一样来到麻将馆，而那天他和张彪第一次坐在了同一张麻将桌上。张彪为人豪爽，给李红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后来一个比较熟悉张彪的牌友偷偷地告诉李红玉，张彪啊有个外号叫彪哥，彪哥很有本事，做的是背货生意，干背货这几年挣了不少钱。李红玉了解到，所谓的背货其实就是通过随身行李频繁地从国外带一些不交税的商品从而牟利，而这些商品里不乏有些违禁品，背货人说白了就是走私犯。背货这个词李红玉还是头一次听说，不过直觉告诉他，背货虽然违法，但是不容易被发现，而且这个工作也不需要有什么文化知识和学历背景，这很适合自己啊。关键是背货确实可以挣到钱。李红玉心想，这不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发财之路吗？李红玉虽然人近中年，但是身材高挑，风韵犹存。凭着这点优势，李红玉开始主动接近张彪，而张彪对李红玉也非常上心。自从他俩认识以后，张彪就经常找机会约李红玉吃饭聊天，嘘寒问暖。看到张彪对自己展开攻势，李红玉心中窃喜，他知道跟着张彪去背货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果然张彪很痛快就答应李红玉跟自己去背货。听到张彪同意带自己去背货，李红玉高兴的一宿都没睡着觉。他觉得干了背货生意以后吃穿住行就不用发愁了。就这样，李红玉跟着张彪干起了背货生意。张彪带李红玉背货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倾囊相授。不出半年，李红玉就掌握了出国背货的所有门道。
1: 随着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李红玉渐渐喜欢上了张彪。无论是背货还是平时的生活，张彪对他都照顾有加。就这样，李红玉慢慢爱上了张彪，没多久两人便同居了。
0: 有一天啊，张彪深情地对李红玉说，背货有风险，一旦背货被海关抓到，不能供出对方，没有被抓的一方啊，一定要想办法给被抓的一方找律师，而且还要照顾好对方的家人。虽然两个人还不是夫妻，但李红玉听到张彪说出这样的话，他也觉得自己真是找对了人。同时他也深情地回应张彪，你放心，如果有一天我被抓了，我肯定不会把你供出来的，但如果你被抓了，我向你保证，我砸锅卖铁也会救你。有一天啊，张彪告诉李红玉，他打算去国外走私一批珍贵动物制品。听了这话，李红玉心里有点犯嘀咕，他知道这次背货不比往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属于严重的犯罪，一旦被抓就得坐牢。然而张彪告诉李红玉，这次背货呀有机场内应可以帮忙照顾海关，没什么风险。最重要的是啊，这次背货可以挣到一大笔钱，等这笔钱到手以后，他们两个可以用挣来的钱做点合法的小买卖，安度余生，以后李红玉的儿子结婚生子也算是有了保障。让李红玉没有想到的是，在出发前一天，张彪突然说自己身体非常不舒服，而且躺在床上起不来。李红玉看到这个状况就打算推迟出国，然而张彪却说这次背货的行程不能变，定金已经给了人家了，如果不去这定金就打水漂了。李红玉觉得张彪说的有道理，最后他决定独自把这一批珍贵动物制品从国外给背回来。就这样，李红玉 满怀憧憬地出了国。李红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天他通过机场内应王龙顺利接到了这批珍贵动物制品，正准备离开，结果被海关缉私警察人赃俱获。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李红玉被抓以后，他想起了和张彪当初的约定，一旦被抓不能供出对方。他觉得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扛下来，张彪一定会想办法救自己的，同时也会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基于这种想法，李红玉一口咬定走私动物制品并没有别人参与。可是啊，律师会见李红玉以后，他一反常态，立刻交代了主谋张彪。那么律师到底给李红玉说了什么呢？
1: 张彪一直想赚一笔大钱，很快他找到一个发大财的机会。
0: 张彪看到有人发了海外代购的小广告，写着机场代购便捷渠道。
1: 张彪找到这个发小广告的人，对方说能躲开海关的检查，又可以保证张彪的安全。
0: 虽然有了背货入境的便捷通道，但是背货可不止入境这一个环节，其他环节的风险还是不能完全避免。
1: 李红玉甘心为张彪冒险带货，却不知他已经落入张彪设下的陷阱。
0: 那天律师来会见李红玉，李红玉从心底里高兴，男友张彪这是请了律师来救自己了。然而他很快发现，眼前的这名律师居然是自己母亲聘请的，李红玉顿时大失所望。律师告诉李红玉，他被抓以后，张彪曾经找到李红玉的母亲，要把李红玉存在他母亲那里的20万元钱拿走，说是给李红玉请律师。李红玉的母亲一直不喜欢张彪，所以当场就拒绝了。听到这话，李红玉有点错愕，这两年背货走私挣的钱几乎都在张彪手里，张彪给自己请律师根本就用不着这笔钱呀。律师走后，李红玉情绪激动，他觉得张彪也许根本就没有喜欢过自己，这次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张彪突然身体不舒服，肯定也是骗自己。张彪让自己只身犯险，明显是设计好的。更让李红玉无法接受的是，自己被抓，张彪不但不给自己请律师，居然还想着骗自己的钱。想到这里啊，李红玉赶紧找来了缉私警察，供认了走私案的主谋是张彪。于是张彪和机场内应王龙被抓获归案。
1: 张彪被抓以后，李红玉突然有点后悔了，回想起两人山盟海誓的爱情，李红玉怎么都想不明白，张彪为什么如此狠心，莫非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很快警方查清了真相。
0: 原来啊，张彪以前在一家私企上班，后来觉得挣得少，机缘巧合就干起了海外代购，偶尔也会夹带一些违禁品。后来张彪的胆子越来越大，就专职干起了走私背货的生意。不过干了几年之后，他觉得干背货虽然能挣上一些钱，但也只是小打小闹，背货挣的钱除了能保证日常吃穿住行，也只能说是略有富裕，根本就发不了大财，而且一旦被抓还得把本钱也赔掉。所以张彪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能通过走私挣一大笔钱作为自己的养老金。有了这个打算，张彪就不断地寻找机会。终于啊，这个机会不期而遇。有一次张彪看到某社交平台上有人发了海外代购的小广告，张彪注意到这个网友的备注信息写着机场代购便捷渠道。张彪看到这个信息有点兴奋，他知道干海外走私这一行，入境环节是最危险的，这个环节风险很大，海关缉私部门也主要在这个环节对走私活动进行防控和打击，干背货的同行经常就折在这个环节上。所以作为走私的内行人，张彪很清楚，如果在入境环节有人接应配合绕过海关，那对走私来讲真的是如鱼得水，一旦这个环节畅通无阻，那自己可就真的要发大财了。 紧接着张彪通过

0: 社交账号添加了这个发小广告的人。很快张彪就和这个人见了面。发广告的人叫王龙，他说自己在机场工作，他暗示张彪，如果张彪以后有背货的需求可以找他，只要价钱合适，他就可以协助张彪把货带出机场。王龙继续解释说，他手上有一张特殊的通行卡，通过这张通行卡就可以绕过海关直接把货取走，王龙取货以后再交给张彪离开机场，这样既可以躲开海关的检查，又可以保证张彪的安全。听着这话，张彪还是有点半信半疑，王龙呢好像也看出了张彪的担心，于是王龙就安排张彪体验了一把这机场的便捷通道。体验完以后，张彪如获至宝，王龙所说的便捷通道居然是真的，从国外走私来的货物果真可以悄无声息地绕过海关。张彪心想，这下自己要发达了，他寻摸着赶紧干一票大的。
1: 张彪知道要想赚更多的钱就要冒更大的风险，可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人背货，现在虽然有了王龙的帮忙，可其他的风险还是难以避免。张彪不想去冒这个险，他决定找人替他去冒险。
0: 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张彪发愁找不到替罪羊的时候，同在一个麻将馆打麻将的李红玉主动凑上来说要跟他一起背货。经过了解，张彪知道李红玉刚离婚，独自带一个孩子很需要钱，而且呢他还特别想干背货这一行。张彪前几年跟妻子离婚，一直单身，看李红玉有几分姿色，张彪心想趁着这个机会和李红玉风花雪月一下也不错呀，这样既可以排解寂寞，又可以让李红玉死心塌地地帮自己赚钱，甚至为自己冒险，这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张彪带着李红玉开始了背货之旅，并找到机会和李红玉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时间不等人，为了让李红玉迅速地熟悉背货为自己所用，张彪对李红玉可以说是倾囊相授。李红玉也很聪明，不到半年就熟悉了背货的所有门道。两个人住在一起以后，对于张彪的话，李红玉更是言听计从。然而张彪心里清楚，李红玉只是自己的一个棋子而已。在两个人你侬我侬的间隙，张彪经常有意无意地对李红玉说，背货呀太累，小打小闹根本就挣不了大钱，咱们啊得找个机会发一次大财。这时啊，李红玉就会应和道，行，都听你的。有了机场的特殊渠道，有了甘心为自己冒险的李红玉，张彪就一直寻思着到底背什么货能够挣大钱。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彪了解到珍贵动物制品价值不菲，在国内的黑市也是抢手货。虽然很多国家禁止珍贵动物制品的交易，但由于巨大的利益驱使，某些管理不严的国家还是能够轻松地买到这些违禁品。了解了行情以后，张彪觉得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在国内贩卖利润很高，而且呢不愁销路，最后他决定就走私珍贵动物制品。这时啊，李红玉背货也越发熟练，有的时候即便没有张彪跟着，李红玉也能顺利地把货从国外给背回来。张彪意识到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张彪利用李红玉走私违禁品，导致李红玉被警方抓获。
0: 李红玉独自扛下了所有罪名。
1: 李红玉期盼张彪请律师救他，结果令他大失所望。
0: 李红玉得知自己的律师居然不是张彪请的，一气之下就将张彪供了出来。
1: 李红玉辩解说，张彪才是主谋，他是受张彪指使的。那么法院将会如何判决？机场背货人正在播出。
0: 很快张彪就通过各种关系和某国的走私犯取得了联系， 确定了珍贵动物制品的交易细节，同时他也找到了国内愿意出高价购买这些违禁品的意向买家。张彪其实知道，非法交易珍贵动物制品在很多国家都属于犯罪，在国内也不例外。张彪盘算着，这次背货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想到这里啊，张彪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他知道，这下啊，李红玉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接下来，张彪用花言巧语说服李红玉跟自己去国外走私这些违禁品。因为这次背货有风险，张彪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自己去，所以临出发前一天，张彪故意躺在床上不起来，谎称自己生病，欺骗李红玉独自出国趟这次浑水。另外，张彪担心万一李红玉被抓供出自己，他很早就给李红玉进行了洗脑。所谓洗脑，就是两个人约定一旦被抓不要供出对方，对方一定要想尽办法进行营救。对这一切，李红玉一直蒙在鼓里。李红玉带着违禁品在机场的停车场被抓的时候，张彪其实也在现场。他看到李红玉被抓，赶紧逃之夭夭并躲了起来。几天之后，他发现警察并没有来找他，他觉得一定是李红玉独自扛下了所有罪名。想到这里啊，张彪心里窃喜。张彪本打算给李红玉聘请一个辩护律师，但请律师会花不少钱。张彪想到自己攒钱不容易，一直啊他下不了决心自掏腰包给李红玉请律师。这时张彪想到了李红玉存在他母亲那里的20万元钱，于是他就打起了这笔钱的主意。然而令张彪没有想到的是，他伸手向李红玉的母亲要钱却吃了闭门羹。就在张彪犹豫要不要自掏腰包替李红玉请律师的时候，李红玉得知自己的律师居然不是张彪请的，他失望至极，一气之下就将张彪供了出来。缉私民警这才根据线索将张彪抓获归案。听缉私警察介绍了张彪欺骗自己的整个过程，李红玉崩溃地大哭了起来，哭声当中既有责备又有悔恨。缉私警察后来查实，张彪所说的那个机场内应王龙实际上是机场外包公司的员工，因为自己沉迷赌博欠了高利贷，王龙为了弄点钱还债，于是就利用工作便利协助别人走私。至此啊，珍贵动物制品走私案终于水落石出。
1: 经过调查，张彪、李红玉和王龙走私的物品价值共计200万元，情节特别严重。检察院以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将三人起诉到法院。面对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张彪和李红玉并没有异议，然而王龙对此罪名却不认可。
0: 在法庭上，面对检察院的起诉，张彪和李红玉并没有异议，然而王龙却不认可。王龙的辩护人认为，王龙虽然为张彪、李红玉走私提供便利，但他确实不知道张彪走私了如此价值之高的珍贵动物制品。如果早知道他们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王龙肯定不会参与的。所以辩护人请求法院酌情减轻对王龙的处罚。检察院却认为王龙属于概括的犯罪故意，不能减轻处罚。那么法院会采纳哪一方的意见呢？说到这里就引出了今天的法律点，概括的犯罪故意。概括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对犯罪行为具体内容的认识并不明确，但他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希望或者放任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这句话意思是说，只要犯罪分子知道自己的行为属于犯罪，而且实施了犯罪，无论犯罪分子是否提前了解犯罪行为的具体内容和手段，都不影响罪名的成立。举个例子，比如一个人醉酒驾车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从客观情况来看， 醉酒司机对醉酒驾车是否一定会出现事故，或者出现事故以后到底会造成多少人伤亡，他并不清楚。这种对犯罪内容不清楚的心理状态就是概括的犯罪故意。在司法实践当中，概括的犯罪故意状态下并不影响罪名的成立，也不会因此免除或者减轻对犯罪分子的刑事处罚。那么在本案当中，王龙是否属于概括的犯罪故意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王龙因为赌博欠了高利贷，于是他就想利用在机场工作的条件给走私犯提供走私便利，从而牟利还债。后来张彪通过网络找到了王龙，王龙答应收取一定的费用并帮助张彪走私，即违反规定帮助张彪绕过海关的监管。客观来讲，王龙可能真的不知道张彪每次走私的物品到底是什么，但是张彪偷运的物品当中有违禁品，王龙肯定是知道的，不然王龙提供的便利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所以只要王龙对张彪走私的行为是明知的，即便他不知道走私的具体物品以及数量，也应该认定为王龙对走私犯罪存在概括的犯罪故意。而王龙基于概括的犯罪故意协助张彪李红玉走私，应该以共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经过审理，法院认为王龙属于概括的犯罪故意，不能减轻处罚。最后法院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张彪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3万元，判处李红玉有期徒刑12年5个月，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判处王龙有期徒刑7年，并判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入狱以后，母亲和儿子来看望李红玉，看到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李红玉心如刀绞。当初自己真是鬼迷心窍，明知道背后违法还主动接近张彪，到头来不但触犯法律，甚至还差一点替坏人顶罪。而张彪和王龙通过这件事情也深刻地认识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违法犯罪必将等来法律的严惩。观众朋友们，中国有个成语叫饮鸩止渴，他的意思是说用错误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难而不顾严重的后果。本案当中，李红玉独自照顾老人和孩子，这对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离婚女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是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困难总有解决的办法。然而李红玉却急于求成，明知背货走私违法还要积极参与，到头来被人卖了还在替人数钱。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要学会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困难，切莫像李红玉一样饮鸩止渴违法犯罪，否则后悔莫及。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咱们下期再见。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最初遇见你。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承德综合广播。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

继续来走进黄山，同时也会带领大家从黄山主峰延伸至整片徽州大地，一同来了解黄山脚下那独树一帜、刻进山水的徽州建筑与手工文明。

公元四世纪开始的中原文明南下之路，越过了黄山山脉的阻隔，前后三次迁徙潮，让一个个名门大姓扎根在山里的世界。建筑在光大宗族的梦想中，黄山脚下的古村落和民居，连同与之相生相伴的杰出工艺，它传递给世人的远不止徽州工匠的杰出才华。

0: 进入涉县深渡镇阳产村，必须经过一大段蜿蜒的山道。在这条直通村头的水泥路贯通之前，拥有300多幢土楼的阳产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村落。洋溢着泥土本色的土墙民居被称作阳产土楼，他们用不同于徽派建筑外观的另类符号，隐藏着一个家族迁徙筑梦的密码。阳产是涉县郑氏一支的居住地，69岁的郑小河就出生在这里。退休后，从生活了多年的城市回到山村，他享受着熟悉的环境，迷恋夏天不用空调，冬天无需取暖的土楼生活。平日里，他一边悠闲地打理着茶叶、板栗、山核桃、油菜籽、玉米等作物，一边整理着家族的历史。阳产村的产字在当地方言中是坡地、山坡的意思，依山而建的土楼挤在海拔300多米的山腰上。由于交通不便，山民就地取材，以青石为地基，采用加强版夯筑的古老方法垒起生土板筑墙体的房。
1: 干净。

这样的土墙房，有的已经经历了两个世纪的风雨。用青石铺成的便道，连通着上上下下密布的人家。在这个弥漫着淳朴古风的村落，无论民居的外观还是房屋内部，都极其简单古朴，少有装饰。当地人的朴素生活都渗透在了这些器物

工具和简单家具中。随着牧民的游客不断来到羊铲村，郑小河对家

发生在1700多年前的这一次移民潮，由外族南侵造成。它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下迁徙，历史上称作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南迁的这一支正氏家族成为了阳产正氏的始祖。两晋时期的北人南下，给黄山脚下的徽州带来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移民潮。从此封闭的自然屏障为北方大族躲避战乱、有计划的落户徽州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稳定的生活预期。古老的黄山山脉一次次张开臂膀，为闯入者提供了避乱的世外桃源。带着中原的衣冠与文明，早先的氏族大家通过对聚居地选址，把安居乐业、光大宗族的梦想建筑在黄山南麓时，他们并不知道家园背倚的这一座山冠绝天下的奇特景观将在千年之

0: 城坎村位于黄山南路40公里，是罗氏家族的聚集地。唐朝末年，江西南昌府的罗家有两位堂兄弟带领迁移至此，他们并不急于为家族筑屋安居，而是用挑剔的眼光找寻着足以福荫百代的家园。这片名为龙溪的地方，周围不规则地分布着八座山峰，被精通堪舆的罗氏兄弟认作是八卦的八个方位，于是这片风水宝地成为了他们新的家园。以易经八卦图方位定吉凶，属于风水理气派的发明，它直接影响了城坎的建村规划。城坎村位于从川河下游两岸的平地和丘陵，环山纳水，地势平洼。在八卦中，坎代表着水和低地，故名城坎。外的年里，神秘的城坎古村，在复杂的风水理念背后，注重的还是居家生活的需要。在选择枕山环水面频的外部空间同时，规划师精心布设了村落内部的水系系统，两道主渠沟通着一家一户，一方面提供生活用水，另一方面实现居内废水的疏通和排放。在这幢老屋里，89岁的吴千弟已经生活了70年。10年前，她的丈夫去世，现在她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由于儿孙白天都在外面干活，大部分时间里，吴千弟老人的日常生活都有自己照料。有时候会有游客慕名参观，这房子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充满了新奇遥远的神秘感。
1: 腊肉，哎，但是我跟你说的就是，按黑啊，把里面的腊肉就是这样的，它这个肉它的腌，给它成盐，它大料给它腌上。
2: 你这房子有多少年了？
3: 600多年了，
2: 哦，600年，
3: 腌的
2: 我
3: 都不知道哎。叫吴子王，你那个啥呢？
2: 哦，那是明朝。
3: 嗯，最早的明朝呗。
2: 啊，哦，明朝的房子，明朝，说是他说的是明，原来是明朝的房子就有了，
3: 哎，
2: 就有了，
3: 哎，
2: 明朝的。
3: 那
2: 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3: 健康长寿，
2: 哎，再见，啊。
4: 哈哈哈哈哈！挺厉害的。
0: 日复一日，高墙深院里的生活总是围绕天井、厢房和正堂展开，吴千弟的许多记忆也和天井相生相伴。古老的天井

通过采光、透气、纳凉的功效，成为一代代人居家生活的中心。天井运用在徽州民居空间组织中的灵感，来自对祖先北方家园的记忆。党中原四合院来到了气候潮湿、空间逼仄的黄山脚下，山多地少的现实困境促成了这一新的建筑样式。徽州的传统民居大多是这种天井加合院的布局方式。天井连同民居中的一厅两厢、敞开式厅堂，构成了徽派建筑的基本单元。这种从自然到天井再到厅堂一气贯通的半开放的复合空间，是厅内建院、院内建厅，室内室外自然交融。高墙深宅之内豁然开朗，江水丰沛的徽州山区，水被认为是财富之源，天井的屋顶总是向自家院内倾斜，雨水从四面的房檐流入，汇集于院落中的明堂，称为四水归堂，以图财不外流的吉利。无论是用于防火的马头墙，还是狭窄的街巷、不规则的建筑立面，都显示出徽州建筑有着近乎天成的框架结构。具体到每家每户，又会根据宅基地的大小，结合地形地势和主人审美的个性偏好，呈现出和而不同的建筑面貌。

背靠黄山余脉的宏村，在外人眼里是一个谜。800年前的南宋年间，当汪氏家族以此作为宗族聚居地时，人们不会想到，从那时开始规划的宏村，在遥远的未来会成为徽州古村落的典范之作。有着中国画里乡村之称的宏村，在今天最引人瞩目的是它的水系规划，由月沼、水镇、南湖组成的宏村水利系统，营造出亲水近水的人居环境。水镇是宏村的生态意境，宽度适宜，深浅适中，布设的十步石阶方便在狭窄处踏脚错身。为保证饮用水的水质，古老的乡规约定，只有在早上取过饮用水之后，换洗的景象才能上演。宏村水利工程的动议酝酿在13世纪下半叶，汪氏先人早在那时就有开挖水塘、修建水镇、扩大村落规模的宏伟计划，但受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只能把未尽之梦记录在宗谱里，寄希望与家族后人能够完成这项事关宗族生存的壮举。15世纪初，汪氏后人三请风水师，历时10年完成了村落规划。随后开凿水镇，引水入村，开挖行如半月的水塘。月沼建成的150多年后，17世纪初，原有水利设施已不能满足生活灌溉和村落扩张的需要，汪氏族人又兴建了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南湖。一条漫长的水路就这样流淌在宏村汪氏宗谱里。当慢慢成熟的水系不断延伸出宏村街巷的规模与深度时，一座完美的仿牛形村落终于呈现于此。这样一幅人间美景，来自于时间的培育、家族的信念，来自传统堪舆师、杰出工匠和乡民族人的合力创造。在徽州商帮创造商界传奇之前，徽州乡村聚落大体呈现出朴素的田园风光。明清时期，徽州商人通过疏经故里兴建家园，黄山脚下现存的古建筑大都诞生在这一时期。这些获取了丰厚利润的徽商以极大的营造热情，不仅让徽州村落盛极一时，在扑面而来的富贵与园林化气息里，徽州民居的装饰工艺也一路登峰造极。每一位来到宏村的游客都会被吸引到这座号称是徽州最显赫的宅院。承志堂建造于100年前，这是徽商在中国封建王朝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前夜绽放出的一幕民间视觉盛宴。汪定贵，字廷奎，是宏村汪氏第92世传人，中年在江西经营糖业，晚年回乡修这座宅院。在此之前，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在徽商财力的支撑之下，徽州地域内数不清的精美建筑足以为汪定贵建造承志堂提供设计的各类样本。汪定贵和他干练的妻子李佳翠，在承志堂建造之初历时4年，奔波于一线各大村落，考察前代徽商宅邸及众家所长。末代徽商汪定贵将他的观念和理想都投射到了承志堂的视觉图景之中。
池塘中的这些精美木雕，就是100多年前徽州艺匠的代表之作。位于前厅奇门冬瓜梁上的这幅木雕，占据着这座建筑中最重要的位置。镂空雕琢的空间有7层，是整个徽州建筑雕刻的代表之一。梁柱上的一段狭小空间雕刻了35个人物，大部分是官员形象，琴棋书画典型的雅致生活场景。这块居于显著位置的木雕《宴官图》，是房主渴望得到上流社会认同的心态外露。城池塘的主人王定贵，前半生颠沛流离，境况窘迫，40岁踏入商海，逐渐发迹。徽州商人虽然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跻身主流社会的梦想。晚年的成功商人汪定贵曾以巨资购买了一个朝议大夫的官职，从而完成了由富入贵的人生理想。屋内高悬的木雕图景多是出自儒家人伦道德思想的传说故事。郭子仪拜寿、九世同堂、百子图，呈现了对于家族兴旺和睦的强烈愿望。福禄寿集中了对于长命富贵的热切向往。渔樵耕读传达的则是田园生活的淡泊心境和知足常乐的心理调适。这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个性和地域文化特征的木雕，已演化为徽州人教化子弟的教科书。一代代的徽州人自出生便在这种充满着仁爱礼义、勤劳内敛的行为规范环境中成长，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在徽州人的血脉里流淌。

从小转在我们自己的家乡，我家的房子就在牌坊边上，我们小时候都是在牌坊底下玩，包括有时候连夏天睡午觉都睡在牌坊。

0: 湾底下那个石青石板上，头一台就是和那个徽州的那种雄伟的石雕，我石狮子的，那时候对我的印象很深。
1: 在徽州传统文化图像的影响下，木雕艺术家洪建华经过十几年的摸索，超越了一个又一个的能工巧匠。今天面对这块上千年的小叶紫檀，洪建华和他的几个徒弟展开了讨论。
0: 因为这一块紫这么好的一块紫檀墨也不容易，所以我想把它做成一件好的传世作品。
2: 高的地方可以做一些比较高的山，环山，山上面能做一棵迎客松，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厚嘛，感觉做树啊做山都比较空。还有这边呢比较低的地方，做现在我们徽州的古文化，就是古建筑方面的。
0: 古建筑就是把徽州建筑，包括像滩口一样，这里做滩口，做点徽州建筑群。但是你的载体呢，你的想法，你的就是你赋予这件作品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寄托，就是一个

每到这时，洪建华便停下手中的刻刀，等待着最合适的那一丝灵感。他也会走出家门，到他从小生活的徽州乡野，看着几百年前义将留下的一斧一刀，沉思冥想，直到心领神会。

确定了雕刻内容之后，洪建华为了专心创作，便一个人来到了几公里之外的一处清代老屋，这是他的一个工作室，许多木雕、竹雕作品都诞生在这里。坚实厚重、细腻芬芳的紫檀，在几千年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最名贵的木材。黄山并不出产这种木材，洪建华平时雕刻最多的是黄山山脉常见的毛竹，像这么大的紫檀木料现在也不多见。洪建华使出了浑身解数，希望可以做出一件有所突破的作品。

0: 在云海中涌动的黄山，把山系一直伸向了这片河谷盆地。因为大山的格外庇护，堪称中国古民居经典的村落，逃过了战乱和天灾。黄山所在的黄山市，历史上称作徽州，它是一个独特的地理文化单元。一府六县的徽州，文化昌盛，商帮崛起，名人辈出，曾经创造出8000祠堂、5000村落的鼎盛图景。一个个聚族而居的村落，在依山造屋、傍水结村的同时，延续着一个不变的主题，来自民俗礼仪、宗法秩序、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约束，始终规范着建筑形制、工艺装饰和陈设风格，成为古老家园的精神内核。耸立在西地村口的这座牌坊，是徽州石雕工艺的代表，它通过精细的雕刻，向人们传递受到嘉奖的官员在道德和治理上的贡献。它的背后，从明代中叶慢慢盛行的华丽雕琢之风，让徽州建筑告别了简洁朴素的装饰时代。面对大兴土木的村庄，技艺高超的工匠开始登场。素有渊源的徽州百工，隐藏在工艺背后的一个庞大群体，所有出手不凡的秘密都渗透在每一道工序里。当手工艺人遇到传统的技艺，一切仿佛又回到了起点。
1: 触摸松林和岩石的呼吸，记录云海与山色的表情，历时2年追逐四季轮回的璀璨光影，古老山系的全新影像，大自然的视觉奇观。人间仙境，生灵天堂，寻历神奇自然，解密山岳世界的经典传奇，石破天惊，筑梦徽州。从人与山相遇的曲折故事，走进文化繁衍的美好记忆。山水画卷，秘境之地，领悟山水精神的真谛，寻访更悠远、更深沉的境界。美丽中国，美好安徽，精彩纷呈。6集高清纪录片《大黄山》。
0: 绩溪的这片作业工地，从事砖雕已有25年的歙县人吴正辉远道而来，他面前是专门为他耗时几个月制作的砖坯。砖雕是徽派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细节之一，而大门是人们登堂入室的第一关，被视为房屋的脸面。因此，徽州人对居宅大门装饰都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视。徽州砖雕表现得最精彩、最有特点的，莫过于门楼门罩。为了给一处新建祠堂制作砖雕门罩，吴正辉驱车几十公里来到绩溪。在这里，黄山山脉水系拥积的沉积层土质细腻，有利于烧制适合下刀的青砖。首先是选择泥块，
2: 这是沙尘，这是泥垫底心的这个中间，这段是最好的土质了。 作为洗泥的是最好的。
0: 接下来要通过水洗、过滤和沉淀的一整套操作来分离出其中的杂质，然后还要经过耕牛的一次次踩踏，直到把泥块踩成了泥筋，这才可以把它做成成型的砖坯。哎，你也去体验一下，你感觉行不
3: 行？没问题了。
2: 这个东西我还有点小淡定吧。
0: 只有亲身经历这一过程，吴正辉心里才会觉得

0: 得踏实。用作雕刻的砖坯总是摆放在窑里的最佳位置，取土活水成泥，由木生火烧制土砖，再以金属工具暂处人物风光。砖雕中的五行观念与徽州传统建筑思想一脉相承。为了如期完成门罩砖雕，吴正辉和徒弟一起日夜赶工，从描画打坯到出戏，砖雕工艺的难度在吴正辉看来，一是在于心里对层层深入的构型是否心中有数，二是在于手下的技法在细节刻画时能否做到游刃有余。比起工艺技法的继承，更深的困扰是怎样实现砖雕题材的创新。对于刀下的传统图案，吴正辉并不满足，但他并没有找到理想的突破口。在吴正辉从小就形成的认识里，徽州最好的砖雕，无论内容形式还是出众的技法，都装在这些明清时期的老房子里。砖雕门罩、石雕漏窗、木雕银框的三雕工艺与建筑物融为一体，这才成就了徽派建筑内外统一的风格。明清之际，雕刻工艺在民屋、搪瓷、牌坊、园林等徽州建筑上的风行，来自于徽州人内心传世显荣的浓重情结，或入世荣归故里，或经商锦衣还乡，注重门面外观和奢华内饰，成为豪门显贵的不二选择。时风之下，利益之中，能工巧匠应运而生。在这两份清代乾隆年间的文书中，可以看出砖雕当时的身价。一套砖雕门罩以纹银3两6钱成交，而当时购买黄山五处包括树木在内的山产，价格也不过3两纹银。和前辈的成就相比，吴正辉自叹不如，因为过去最好的艺人可以在青砖做出9层透雕，而他却只能雕到7层。徽州工匠大多通过失传家授技艺不凡，其中出类拔萃的艺人更是精通绘画、雕刻等多种工艺，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造诣。在他们的刀下，人物故事呼之欲出，动物花鸟栩栩如生。这一天是吴正辉师徒为祠堂安装门罩的日子，为完成这一件大型砖雕作品，他们师徒8人花费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在这300多块青砖上，他们通过一刀一刀刻录着对这门古老工艺的理解与领悟。这是屯溪老街上的一家文房四宝商店。
1: 一个是要齐，一个是要尖，三个要圆。先去。
2: 像这个是要2000多的。
3: 啊，2000多。
2: 哎，要2000多。
3: 那它为什么这么贵呀？
2: 它韧性好，人命百岁，只寿千年呐。好的选址，它。
0: 像这样的讲解，杨门和妻子每天都会进行好几次。笔墨纸砚在徽州人眼中是自古以来就让他们引以为豪的最优。

0: 优质的文具。
1: 像好的宣纸，它是用蚕皮做的。
0: 黄山山脉东段的这片山区是青檀的最理想产地，每年十月以后树叶凋零之时，附近村庄的许多村民就开始采集青檀枝，从中剥离的青檀皮是制作宣纸的主要原料。作为手工宣纸超造技艺的传承人，最近几年曹光华一直为造纸原料的质量下降而苦恼，因为懂得用古法处理青檀皮的人越来越少，原料的品质开始大打折扣，曹光华不得不赶往原料产地进行指导。曹光华会根据树龄和树的生长环境确定砍伐的部位，让采伐工平滑地采下枝条，
2: 这是要成绩面，然后在这个下面砍完了以后的话，这个豆子的话要进行锈走，最终来讲要锈得比一个云薄可样，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保持第二年的它的那个发质的那个发的条子就很好，不然的话你这样子就完全就是碎的了。
0: 采下的青檀树枝经过浸泡、漂洗、蒸煮等十几道工序才能成为制作宣纸的原料。除了青檀，这里生长的沙田稻草是制作宣纸的另一种重要原料。
2: 原材料是做宣纸的最基本的一项，如果是你再好的工艺，你的原材料不保证，所以这个材料取决于我们的宣纸的质量，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经过初步加工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被仔细地放在山坡上，接受自然的力量完成漂白。
2: 这个稻草的话，这个白的那个你看的那个白颜色的是晒了就是将近七个多月，这个黄颜色的这个刚刚放在山上晒的，它要通过两次蒸煮，两次晒，每次要2到3个月。但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处理的简化条件，或者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进行改进，也能写能化，但是最多也只能保持50年或者100年。
0: 自从曹氏先祖制造了第一张宣纸，古法造纸在泾县延续了8个世纪，宣纸在水墨世界独领风骚，几乎成为中国书画专用纸的代名词。这一潮流风行于明代，从那时起，宣纸的许多特质如华色适度、生熟得宜、色面纯白、墨润无穷等等，在书画家笔下运用自如。当经过自然漂白的树皮和草茎送到像曹光华这样的造纸人手里，下一步就是纸浆制作。皮料纸浆和草料纸浆按不同比例混合，再经过十几道全凭手工的工序，最终制成每一张都独一无二的宣纸。

0: 材质只做得好的话，它就不应该有这些。它工艺上要做得精一点，这个可以避免。就是浆给它。
1: 83岁的王菊华，是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在他的工作室里，通过一套显微成像设备，他为我们展示了宣纸独特的秘密。
0: 这个是弹皮，这个呢是细的，这个是稻草。那么从这里头呢，你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了。这个弹皮纤维啊，纤维两边不平行。
2: 对。
0: 有的粗，有的细，哈。这种情况呢，就有利于纤维啊缠在一起，你撕的时候不容易给它拉开，有利于它强度好。这个稻草呢很纤细柔软。

0: 浇在里头呢，它就产生更多的这个毛细管现象，所以就构成了这纸啊运的信号。
1: 在精细的手工造纸作坊，技术娴熟的抄纸师傅一天可以抄制1000多张四尺卷纸，每张纸的厚薄纤维分布都十分接近，接近标准化操作，完全依靠抄纸师的手感。这样的精妙手法属于宣纸工艺的一部分。据曹氏后人介绍，它直接来自对灰纸工艺的传承。宣纸以表现水墨的特别效果而著称，在宣纸上落笔会产生阴化的现象，墨色附着在固定的部位，而水分则在纸面扩散开来。如果笔中的水墨掌握得当，又熟悉宣纸的特性，那么运笔时就会得心应手，并能做出丰富的艺术效果。浓墨处墨色淋漓，淡墨处层次分明，积墨处浑厚深沉。以墨色表现黄山烟云的画家们，在这种神奇的纤维交织成的纸面上，得以用不同的笔法皴法交错用笔，有时成百上千一笔一笔地积下去，有时又饱蘸湿墨泼于纸上。如果不是青檀树皮的长纤维和沙田稻草的短纤维交错为宣纸带来的承受力，根本无法完成这样多变的点染皴擦。在宣纸技术成熟之前，画家们的绘画材料受到很大限制，这样的随意表达是不可想象的。
2: 皮料在里面很均匀的。
1: 纸是中国的文房四宝之一，唐代以来黄山上丰富的物产为这几种中国最重要的文具提供了优质的原料，使得这一地区在几个世纪里都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具产地。这些原料包括用于制作毛笔的兔毫和竹枝，用于制作精致砚台的山石，当然还有制作墨锭的黄山松树。徽墨之所以一鸣惊人，是因为吸取了这种松树的精华，那是一位墨工传人和黄山松的奇遇。以前100年前的五代时期，河北易水人西廷圭跟随父亲为避战乱走进了黄山山脉，制墨世家的出身让他对富含松脂的黄山松格外青睐。由于制墨原料好，活料水质好，加上改进了调胶、捣松等工艺，西廷圭制作的墨以锋击逆里、光泽如漆而名声大振，得到了南唐后主的赏识。西廷圭被赐国姓为李，并被封为墨务官。李墨扬名天下的同时，成就了徽墨称雄千年的地位。由于松木原料逐渐稀缺，徽墨制作不得不另辟蹊径。在著名的老字号胡开文墨厂，传统的碗式点烟技术正在进行，烧制油烟的桐油要选用上好桐子榨出的油，利用灯草引燃油料，再用容器罩住收集制墨所需的油烟。向胜利出身涉县制墨艺人之家，1988年拿着哥哥送的一把刻刀，他开始了墨模雕刻的人生之路。那一年他19岁，一路刻下去， 20多年的时光，磨光了一把把刻刀，他已成为这一传统工艺的传承人。磨模是塑造磨品的模具，原先的作用是使磨快成型，便于研磨使用，但它同时是文人雅士的用品。出于竞争的需要，古代制磨业越来越重视起磨模的装饰功能。磨模雕刻不同于木雕或者版画，它刻画形象的位置只在方寸之间，既不能刻得过深过浅，又要保证线条的生动流畅。只有细心琢磨，才能熟能生巧，镌刻出极其工细的人物形象或图案花纹。现在，在这个曾经的制墨中心，能够在石楠木上刻出精致花纹，用以印制墨锭的雕刻师已经寥寥无几。向胜利是掌握这项技艺的为数不多的佼佼者，这还得归结到他的绘画基础和木工经历。即便如此，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家中的餐桌上运刀如笔。像向胜利这样坚守的制墨作坊，目前星星点点地散布在黄山脚下。他们的规模都不大，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以表达对这个传统技艺的敬意。每一锭墨都是精心打造，几十道工序一丝不苟。独具品质的文房四宝，每一项工艺，每一道工序，都经过漫长的时间筛选和岁月沉淀，在一代代杰出工匠中传承久远。这些取材于诞生在黄山山脉的书写工具，用宣纸细腻的情感和灰墨浓黑的期待，等待着一个以黄山命名的画派开始盛大出演。傲视群岳的黄山，无数艺术家曾在此描绘画卷。中国唯一以山岳命名的画派黄山画派再次诞生，东方独特的宇宙人生观深藏于水墨之中。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

0: 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香泥何须怨杨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0: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7: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滦平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滦平县举行2026年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启动仪式，滦平县消防救援大队聚焦风险隐患开展集中夜查行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22号，滦平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北山会议中心闭幕。会议应到代表207名，实到代表188名，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滦平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滦平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滦平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会议指出，县17届人大常委会和广大人大代表始终与县委同向，与政府同力，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创新开展6+1、5+2、4+3、1+3+2系列联动监督。20个代表之家均实现了8有的建设目标，系统编印滦平县人大常委会工作制度汇编，推动人大监督质效显著提升，代表联系群众更加紧密，4个机关建设全面过硬，为全县民主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学做出了突出贡献。会议要求要铸就人大之魂，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把蒋正直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落实政治责任。要彰显人大之为，有力有效服务中心大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务实功，在抓招商上项目上出实招，在赢民心聚人心增信心上求实效。要发挥人大之力，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每一位代表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民发声，为民谋利，为民解忧，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要提升人大之能，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坚守四个机关定位要求，继往开来，守正创新，着力锻造让党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过硬队伍。要提升履职能力，争当先进表率，锤炼优良作风，努力在依法履职为民服务中展现人大代表的风采和形象。会议强调，县委将进一步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一如既往的高度重视，全力支持人大工作，为人大履职创造良好条件。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监察和公正司法水平。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同人大有关方面的协调配合，主动为人大代表履职尽责创造条件，持续营造尊重人大、关心人大、支持人大的浓厚氛围。会议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记者徐春报道。7月21号，我县举行2026年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启动仪式，全县各相关单位、乡镇街道、拥军企业、退役军人代表、志愿队伍共计百余人参加活动。仪式中，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宣读了新加入县爱国拥军联合会成员单位名单，新增拥军企业现场签订入会承诺书，县爱国拥军联合会、滦平县中医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表态发言，新入会拥军企业代表现场宣读了拥军承诺。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81建军节为抓手，传承双拥传统，主动化解驻滦官兵难题，各拥军企业要主动担当，开展多样拥军活动，切实提升军人、退役军人荣誉感与幸福感。要壮大拥军品牌，整合社会组织与企业资源，落地各项优惠政策，培育拥军典型。要用好河北社会拥军平台，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打造滦平双拥特色名片。要提升拥军质效，持续做深百城万店拥军行，开展精准拥军服务，严格落实拥军承诺。要广泛吸纳爱心企业参与，丰富拥军形式，浓厚全民重军氛围，提升双拥工作实效。记者钟子浩报道。7月20号晚，为进一步防范化解夜间消防安全风险，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突出隐患，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市场监管、城管执法、应急管理、公安派出所等部门，并发动属地街道应消防一体消防工作站、网格员以及防消联勤消防员组成多个检查组，深入辖区重点区域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并同步对场所重点岗位人员开展警示教育和培育宣传。本次夜查划分两大检查板块，分别对居民小区、各类社会经营单位开展实地摸排，靶向整改各类消防安全问题。在住宅小区检查过程中，检查组严查了高层楼栋门厅、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地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排查不合规架空层私自用作车辆充电点位的问题，
严厉整治车辆进楼入户、私拉非线充电、充电区域拥挤疏散路线等违规行为。

同步抽查沿街门店、自建房的电动车存放管理情况，督促小区物业落实管理职责，及时整改现存隐患，降低电动车起火事故概率。

灭火救援生命通道。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同步开展了消防安全警示教育宣传，督促物业公司各类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自主开展内部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整改发现问题。同时提醒广大居民自觉摒弃电动车入户充电、楼道堆放杂物等危险行为。下一步，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工作，紧盯重点场所、重点隐患问题，不间断整治，压实各方安全管理责任，持续夯实县域消防安全根基，守护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就在7月17日，中国共产党滦平县代表大会圆满闭幕。这次大会不仅系统梳理了滦平过去5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更绘就了未来5年全新的发展蓝图。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滦平之变，一个山区县的破圈之路，咱们一起解读党代会核心部署、四区建设，看懂滦平如何完成山城突围、稳步迈向全域振兴。回望过去5年，最让咱们滦平人深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的蝶变。曾经滦平群山环绕，山地占比高，产业基础薄弱，交通治理发展，群众增收门路有限，山区发展处处是难题。这5年，全县上下凝心聚力，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啃下了脱贫攻坚、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城乡建设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曾经的贫困村通硬化路、通自来水、通网络，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稳定增收，生态优势持续夯实。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潮河沿线生态治理常态化推进，荒山变林海，河滩变湿地，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滦平最亮眼的底色。文旅产业强势出卷，依托金山岭长城、普通话之乡两张金字名片，民宿集群，长城研学生。

海康养业态遍地开花，每到节假日，县城、乡镇到处都是外地游客，城市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主自干道拓宽改造，口袋公园落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座宜居宜游充满活力的魅力山城实实在在呈现在所有人眼前。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更需奋进。本次党代会立足滦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清晰定下今后5年核心任务，也就是统筹推进四区建设，同步攻坚5场硬仗，为全县全域振兴指明清晰路径。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到底什么是四区建设，这项部署又将如何改变咱们的生活？首先，四区建设立足咱们环京山区的独特定位，把生态、产业、文旅、城乡融合四大发展方向整合统筹，不再零散发展、单点发力，而是全域统筹、一体推进，打破过去乡镇、城乡发展割裂的局面，真正实现山城突围。第一，生态海洋示范区建设。滦平紧邻京津，守护水源、守护山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责任。未来5年，我们会持续深化潮河、滦河流域综合治理，推进荒山绿化、矿山生态修复、严控污染源头，发展低碳循环农业、绿色加工产业。生态不再只是约束，而是转化成康养、文旅、有机农业的发展资本，让好山好水持续为百姓创造收益。第二，长城文旅融合创新区建设。京山岭长城是滦平独有的王牌资源，加上全国独一份的普通话文化资源，四区建设会推动文旅业态升级，不只是单纯卖门票。接下来会打造长城研学基地、普通话文化产业园、高端乡村民宿集群，串联长城沿线各村镇，打造全域旅游环线，延伸餐饮、文创、康养产业链，把短期观光变成长期旅居，让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所有村镇共同致富。第三，环京绿色产业承载区建设。依托靠近北京的区位优势，避开高污染、高耗能项目，重点引进绿色农产品加工、轻制造、数字电商、康养配套产业，完善产业园区配套，打通城乡物流通道，把咱们本地的中药材、果蔬、畜牧特产标准化加工，直供京津市场，拓宽群众、合作社、企业增收渠道，打造稳定可持续的实体经济支撑。第四，城乡全域宜居样板区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县城配套，优化交通路网、公共停车场、休闲公园、教育医疗资源，提升县城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各村基础设施，补齐农村养老、医疗、文体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打造特色风情乡镇和美乡村，实现县城精致、乡村美丽。不管住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能享受均等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四大区域建设不是各自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协同发展。生态打底提供发展底线，文旅打响滦平对外知名度，绿色产业稳住经济底盘，城乡宜居保障民生福祉。四项工作同步推进，就是本次党代会提出的山城突围核心思路。与此同时，大会明确，推进四区建设的过程中，要聚力打好5场硬仗，直面山区发展现存短板，在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5个领域集中发力，破解山地发展、交通物流、集体经济薄弱、公共资源不均衡等长期难题，扫清全域振兴路上的各类阻碍。很多老百姓会问，四区建设听起来是宏观政策，到底能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实惠？咱们简单说几句实在的。对于务农群众，绿色产业、文旅发展会拓宽农产品销路，家门口就能就业；对于经营民宿、餐饮的商户，全域旅游环线打造会带来源源不断客流；对于普通居民，生态环境更好，公园更多，就医上学更方便；对于年轻人，本地绿色产业、文旅项目会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不用再远赴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实现稳定发展。过去5年，滦平靠实干摆脱贫困，擦亮山城名片。未来5年，依靠四区建设系统布局，我们将完成从单点发展到全域统筹的进阶，不再局限于县城单点发展，
而是以四大功能区带动全县所有乡镇联动发展，彻底打破山区发展的地理局限，真正实现山城突围，蓝屏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未来的蓝图接地气有奔头。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是蓝屏人五年奋斗交出的答卷，以四区建设铺就全域振兴之路，则是我们接下来五年共同奔赴的目标。这座群山环绕的小城正借着党代会的东风，找准发展赛道，稳步破圈，稳步崛起。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期待蓝屏依托四区建设走出一条属于山区县的振兴之路，咱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出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
2: 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3: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2: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3: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2: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3: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2: 城里的人真会玩。
3: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2: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3: 谢谢收看。

0: 家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我要飞得更高。哎，怎么
2: 这主持人你好，这不是创业的东西啊？
1: 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
2: 啊？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来吧。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
2: 哎，
1: 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38，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哦，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2: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2: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2: 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2: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2: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2: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2: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2: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2: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2: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什么项目挣钱呢？
2: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2: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1: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2: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改投资郊区。
2: 也投不起呀。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2: 我决定投资
1: 啊
2: 沙漠。
1: 好产业，
2: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2: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

0: 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1: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2: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3: 那是你不懂。
0: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3: 我先买100亩沙漠
0: 啊，
3: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0: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3: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1: 我没想到啊，
0: 这都没想到。
3: 哥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3: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0: 我发现你
3: 啊，
0: 就是盲目创业。
3: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3: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3: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3: 对，要饭去。
0: 哎呦我天，什么叫要饭去？
3: 要饭
0: 去，谁让你要饭去了？
3: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儿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3: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你！
3: 要饭也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是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3: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儿就干了就行。
3: 你等会儿，
0: 鼓掌
3: 也可以，我们全场也可以，你放心。
0: 好吧，
3: 还有个项目。
0: 好，行行行。
3: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3: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好，来。
3: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说说。
3: 那就是卖鸡。
0: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3: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3: 好，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3: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好好。
3: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3: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3: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3: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0: 啊，
3: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3: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3: 是不是
0: 啊？
3: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3: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3: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3: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0: 是，
3: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3: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3: 人人机，
0: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3: 太好了。
0: 哎，这是
3: 太好了。哎，宋总，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0: 不用，
3: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3: 真的。我你就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0: 您说。
3: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鸡落乳，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机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3: 啊，
0: 有意思吗？
3: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
2: 谁要是跟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

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兄弟，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啊，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1896年四月的一天，一位身穿西服、留着一字胡的年轻人，正行走在檀香山的大街上。忽然间，一辆马车迎面而来，年轻人下意识地抬头观望。突然，他兴奋地将马车拦停，猛然停车，让坐在车上的夫妇甚感意外。直到年轻人开口自我介绍说他是孙文时，这对夫妇才认出来，站在马车前的这位已经剪掉辫子、留着胡须的中国人，竟然是他们的老相识，后来享誉世界的孙中山。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1866年11月12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1897年，在日本流亡时，化名中山桥，后来被称为孙中山。13岁时，孙中山远渡重洋，投奔他在檀香山谋生的哥哥孙梅。到那里后，孙中山被送进伊奥兰尼教会学校学习，在那里他逐渐萌生了推翻旧社会、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当时中华民族蒙受外国侵略者的恣意蹂躏和宰割，被视为劣等民族，君主专制制度像沉重的枷锁压在人们肩上，百姓被视同草芥，没有丝毫权力可言，民生。

0: 凋敝，广大贫苦民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从檀香山回国后，孙中山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他在香港求学，受到系统的医学教育，是澳门地区取得西医行业执照的第一个中国人。但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命运比个人的什么都重要。这次在檀香山街头遇到的，正是昔日的老师康德黎和他的夫人。时隔多年，异国再见，他们相谈甚久。从谈话中，康德黎得知，孙中山自1892年学成毕业后，弃医从戎，奔走于反清革命的活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秘密筹建了革命团体兴中会。作为创始人，孙中山首次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1: 兴中会应该是我们近代史上第一个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的这么一个革命组织。
0: 1895年2月18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一间名为钱亨行的商行成立。总会成立后，孙中山与同样有着革命理想的陆浩东、郑士良等人迅速在广州成立了兴中会分会，陆续有数百人加入其中。此时清廷甲午战败，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人民群情激愤。孙中山认为这是武装起义的好时机，广州则成为了此次起义的目标。
2: 那这就兴中会一个叛徒，他倒向清政府告密啊，说是造反，有些人要造反，把这地啊投清政府知道了，说清政府就派很多人打死走捕。
0: 陆浩东是兴中会的第一批成员，也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忠实战友。为支持兴中会开展革命活动，他将父亲留下的遗产捐献了出来。得知大批军警到处搜捕革命党人的消息后，他立刻安排人员转移。
3: 陆浩东没有跑，他突然想到组织的名册还在教堂里边，所以他赶快跑回去想把这个名册呢烧掉。
0: 处理完名册，陆浩东正要撤离时，军警破门而入，将他当场抓捕。在陆浩东被囚的10天中，行刑者以铁钉插其手足，凿其牙齿。他不仅没有吐露起义人员的丝毫秘密，还对审讯者疾呼：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1895年11月7日，清廷刽子手将陆浩东、邱四、朱贵泉等人杀害，他们也成为兴中会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第一批遇难者。起义流产，孙中山等被清廷通缉，他化妆成商人，辗转逃到香港。但由于港英当局已答应清政府5年内禁止孙中山入境，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继续他的革命事业。在日本横滨，孙中山与当地侨商冯静茹、冯子山等人又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并刊印《扬州十日记》等书籍进行反清革命宣传，但应召入会者屈指可数，只有20多名华侨加入其中。
4: 当时孙中山被清朝政府这个通缉，这个就等于是在逃的这个一个犯人，政治犯，不愿意不敢和孙先生交往，这华侨的占压倒性的多数。孙中山呢就只有重新再到夏威夷，到华侨更多地方。
0: 这是孙中山第三次来到太平洋海岛夏威夷，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途经檀香山游玩的康德黎教授夫妇。在与孙中山的

0: 1896年6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奔赴美国旧金山，继续进行革命组织与宣传活动。这是孙中山第一次来到美国本土，旧金山则是美国华侨最为集中的城市。暂住在一家杂货店里的他，每天早出晚归，利用一切机会宣讲革命。
1: 他开始在美国搞革命呢，因为人家一听到讲是造反，就是革命啊，很多人就掩面而走了，我不想听下去。
0: 为宣传革命思想，孙中山自西向东横穿美国，所到之处，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步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如何才能扩大影响力，使更多的人加入革命队伍？孙中山决定按老师康德黎的建议去英国碰碰运气。1896年9月23日，孙中山只身登上了前往英国的客轮。一周后，在位于伦敦秦门省街46号的康德黎寓所中，师生二人再次重逢。初到英国，在康德黎的安排下，孙中山在老师寓所附近的一家旅馆安顿下来。随后几天，除了在大英图书馆阅读书籍，观察英国社会生活，孙中山每天都会到康德黎家中交谈。然而在10月11日之后的几天里，孙中山却再也没有来过老师家中。康德黎一家非常着急，孙中山到底去了哪里呢？其实早在孙中山前往英国的途中，清政府驻英公使龚兆苑就已经得到清政府驻美公使杨儒发来的密电。在孙中山登岸的第二天，清政府驻英公使馆雇佣的英国密探就已经将孙中山的行踪报告摆到了龚兆苑的办公桌上。这里原是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所在地。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像往常一样步行前往康德黎的家中，途中却被几个自称是广东同乡的人挟持到了清政府驻英公使馆，被关押在3楼的一间密闭小房间里，门上加了锁，派专人日夜看守。孙中山曾多次将密信揉成纸团扔出窗外，试图将他被囚禁的消息告知他的老师。
2: 关键时刻呢，孙中山流利的英语帮助了他，他极力劝说公使馆的黑人清洁工科尔为他向外来传递这个求救的字条，但是开始的时候遭到了拒绝。
0: 孙中山知道这是唯一能获救的途径，绝不能气馁，所以他极力做科尔的工作。最终科尔帮助了遭绑架的孙中山。在这份当年孙中山亲笔手书的求救信中，他直言，我被诱拐进清国的大使馆中，清国想把我偷运回国准备处死。康德黎看到科尔送来的孙中山的求救信后，连夜到警署报案。他又找到与英国政府关系密切，同时也是孙中山在香港求学时的另一位老师孟生博士。两人还决定前往伦敦刑事法庭，指控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侵犯人身安全，并将指控信直接送到了英国外交部。指控信很快起了作用，英国外交部随即召会清政府驻英公使馆，要求放人。与此同时，康德黎还将此事告诉了报社。很快，以《地球报》为首的十几家英国报纸迅速报道了这起绑架案，美国的《纽约时报》也做了大幅报道。几乎一夜之间，

0: 孙中山成为举世关注的大人物。
1: 清朝政府没想到帮忙了孙中山，帮助他成名了，成为全世界著名的大革命家。
0: 1896年10月23日，在经历了13天囚禁后，孙中山走出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的那间斗室。前来迎接他的英国民众挤满了街道两旁。伦敦蒙难使孙中山声名鹊起，他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向世人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这份珍贵的文件是1896年12月7日孙中山在伦敦大英图书馆留下的签名。这天他是第三位来到这里的读者。获释后，孙中山在英国广泛地涉猎政治经济类著作，三民主义的思想逐渐清晰起来。
2: 伦敦蒙难在孙中山的人生里头，那是一个不是一般的里程碑，是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0: 事件发生后，孙中山逐渐奠定了革命党领袖的地位。正如当年与他一同奔走革命的陈少白所说，孙中山是唯一具有把握局势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的人。1897年1月，孙中山和康德黎用英文共同撰写了《伦敦蒙难记》。很快，这本书陆续被译成日文、俄文，广泛流传。当时，日本《九州日报》对这本书进行了连载，译者是一位名叫宫崎滔天的日本记者。宫崎滔天又名宫崎银藏，是一位立志投身于中国和亚洲民权革命的日本友人。由于翻译《伦敦蒙难记》，他对孙中山极为仰慕。1897年9月，在日本横滨市外国人居留地，宫崎滔天在中国革命志士陈少白的家中，意外地遇到了流亡到日本的孙中山。
3: これは孫文先生と当店が出願した書類です。当店は中国語ができないし、孫文先生は日本語ができないので、普段で当店は漢文で書いて、そして孫文先生は中国語で書いてられます。
0: 汉字夹杂着少量英语的笔谈一开始，宫崎滔天马上被孙中山革命领袖的气质和思想所折服。事后他曾感慨道，乍一看去，其外貌气质像是涉世不深的后生小伙，又如天真无华的村野姑娘，然而其思想何其深邃，其见识何其拔群，其抱负何其远大，其情感又何其真切。正当孙中山在海外积蓄力量，准备继续发动起义时，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变。1898年6月，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但变法很快遭到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强烈反对。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告终。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日本，孙中山认为应该联合他们共图革命，推翻清廷。但康有为却坚信在清朝体制内的变革依然可行，拒绝与孙中山合作。1903年，孙中山再赴檀香山成立了中华革命军，还加入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 并将光复中华。

0: 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写进了鸿门章程。一个传统会党就这样与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年九月，上海苏报主笔张世钊将宫崎滔天的自传《三十三年之梦》节选翻译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此书成为与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中并驾齐驱的革命著述。照片中的这位年轻人就是邹容，在18岁那年，他写下了一本激荡神州的小册子《革命军》，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作者对革命热情洋溢的赞颂和呼唤扑面而来，革命军犹如春雷，吹响了民主革命的号角。张世钊在苏报上连篇刊发赞扬文章，认为这本小册子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另一位革命家章太炎更是亲自为本书作序。当时远在檀香山的孙中山正是以此书为号召成立的中华革命军。
1: 在舆论方面做了很有力的宣传的话，所以队伍就很快的就壮大起来了，这个就引起清政府的召集。
0: 不久之后，章太炎又撰写了《博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发表在苏报上的文章痛骂光绪帝为宰田小丑，未变书卖，一时间石破天惊，举国震动。因苏报设在上海租界内，气急败坏的清廷便向租界控告章太炎污蔑朝廷，大逆不道。租界工部局决定抓捕章太炎等人，最终章太炎被判监禁3年，邹容被判2年，因受尽折磨，邹容病死在狱中，年仅20岁。这是位惊醒国人而倒海自尽的革命党人，湖南青年陈天华生前遗作《警世中》和《猛回头》。他在书中痛陈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在留日学生中，如何进行反清革命已成为中心话题，一些爱国知识分子要求组织起来建立革命团体，投身到实际革命活动中。黄兴、宫保全等一批留学日本学生回国后广泛传播革命火种。黄兴字克强，湖南长沙人，生于1874年，少年时期深受明末思想家王福之的影响，常常感叹大丈夫处世当有事于大者远者。黄兴性格笃实厚重，意志异常坚决，在留日学生群体中享有很高威望。1903年12月，华兴会在湖南长沙成立，黄兴被推举为会长，宋孝仁、刘奎一为副会长。华兴会的成立推动了两湖地区革命运动的勃兴。
2: 黄兴投入革命的时候，他全都给他卖了。这个田产卖了以后做了什么事呢？一大部分做了华兴会起义的革命经费。
0: 1904年成立不久的华兴会，联络以马福义为首的哥老会，准备于慈禧70岁大寿时举行起义，但后来因事情败露，起义失败。 黄兴、宋孝仁等人先后逃往日本。第二年七月，在日本东京神乐坂的一家中餐馆内，几位中国人正相谈甚欢。在宫崎滔天的引荐下，同在日本的孙中山和黄兴第一次相见。同样的革命理想使两人一见如故，一见面就提出了商祖革命大同盟誓。事后商祖革命大同盟誓的建议也得到了另一个革命组织光复会的积极响应。至此，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同华兴会、光复会等地方性革命团体实现了大联合，最终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
3: 用孙中山自己的话，他说，同盟会成立，我才相信革命可以跻身而成，我能看到，我死前可以看到。
0: 同盟会以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革命宗旨，推举孙中山担任总理，黄兴为庶务，在国内外分设九个支部。就在宣誓后不久，因与会者人多，房间狭小，二楼楼板突然坍塌了一块，声如裂帛，大家鼓掌笑称，这象征着清朝的崩溃。同盟会成立后，十分重视革命舆论工作，这是孙中山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撰写的发刊词，第一次正式提出三民主义。孙中山把他的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并特别强调了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
4: 孙中山先生在千头万绪的现象中提纲挈领地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并且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它，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
0: 衰亡已成定论，革命成为必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不畏牺牲、前仆后继的革命党人，拨火传心，燃起熊熊烈焰，抛洒慷慨热血，必将敲响封建王朝的丧钟。1906年五月的长沙春意犹在，但此时在清政府腐朽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如处寒冬。湘江上的水陆洲畔，从日本回国的同盟会成员刘道一、蔡少南等人正与湖南当地会党首领、革命党人举行秘密会议，筹备起义事宜。会上刘道一向大家传达了黄兴的指示，明确了此次起义以军队与会党并举为上策，会党发难，军队即为响应为次策。最后大家约定，一次军队运动成熟，于清历封印时举事。按计划起义定于第二年年初，但会党激进分子却自作主张，于12月4日提前发动起义。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起义部署，位于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等地的会党也只得宣布起义。仓促行动，军饷武器没有到位，新军官佐也没有充分动员，即便如此，一其所指依然响应者甚众，震动清廷。为剿灭起义军，清政府动用4省50000清军进行镇压，起义主要首领刘道一不幸被捕。为得到革命党人的名册，清军刽子手对刘道一施以酷刑，刘道一肌肤尽裂，血流遍地，依然高呼士可杀 不可辱，死即死耳。1906年底，刘道一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2岁，是同盟会中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位烈士。清军的屠刀不仅没有让革命志士灰心丧气，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推翻清朝统治的赴死决心。平流里起义失败后，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
2: 孙中山呢，他想先在华南建立一个革命基地，然后慢慢往北发展，这是他的一个战略构想。
0: 在清朝统治的软腹部，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力量能否取得胜利呢？此后，同盟会先后组织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连上司起义、河口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孙中山亲自组织参与的南湘重镇镇南关起义。镇南关今称友谊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平祥市西南15公里处，是中越两国边境线上的重要隘口。孙中山将同盟会的指挥机关和补给基地都设在越南。经过数月准备，1907年12月2日，革命党人黄明堂奉孙中山之命，率领起义军80多人自越南进入广西，相继夺得七金山镇北、镇中、镇南3座炮台。次日，孙中山亲率黄兴、胡汉民等登上炮台，起义军士气大振。战斗中，孙中山在阵地为伤员包扎伤口，还亲自指挥炮兵向清军射击。
5: 一个革命领袖，他希望能够亲自上战场，带这批革命志士往前走。应该说，他的这种率先垂范的这种作用，对当时的影响非常大。
0: 清军以5000兵力反扑镇南关，黄明堂坚守数日，战至12月8日，起义军共打退清军6次进攻，毙伤清军400余人。但由于援兵迟迟没有赶到，起义军弹尽粮绝，被迫撤到越南，镇南关起义遂告失败。在镇南关起义过程中，起义军的战斗精神让孙中山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在战后慰勉时，孙中山对起义军说道：此次起义，我们以少数同志占领了3个炮台，与数千人奋战7-8天，已经显示了我们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从表面上看，好似我们遭受了失败，其实胜利仍属于我们。面对国内此起彼伏的反清起义，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而加紧扩军，对民众经济上的压榨进一步加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使许多革命党人希望通过擒贼先擒王的方式暗杀清廷高官，震撼清廷统治，振奋革命斗志。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热闹非凡，为挽救危局，清廷打着预备立宪的旗号，派载泽、端方、徐世昌、戴洪慈、邵英5名大臣出使欧美、日本各国考察宪政。此时他们不会想到，送行的人群中一位名叫吴越的青年早已将目光锁定在他们的身上。 身为光复会成员的吴越起初曾计划暗杀慈禧太后和军机大臣铁良，但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1905年7月，得知武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消息后，吴越改变计划，决定刺杀武大臣。武大臣出发当天，吴越化妆成仆役，暗藏炸弹混入车厢。谁知未及行动，炸弹就被列车启动时的震动自行引爆。武大臣只有载泽、少英受了轻伤。这组珍贵的照片由外国记者拍摄于爆炸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从现场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巨大的冲击力依然炸坏了武大臣所乘坐的铁皮车厢，吴越则身负重伤，当场就医。刺杀虽然没有成功，却让清朝统治者胆战心惊。事后京师戒严，慈禧更是令人将颐和园的围墙又加高了3尺有余。一年多后的1907年，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同样令清廷震动不已。徐锡麟是光复会的重要成员，曾留学日本，计划学习军事，因眼睛近视没有如愿，转而学习警察事务。回国后被推荐给安徽巡抚恩铭，恩铭对徐锡麟十分赏识，一再提拔，但徐锡麟却意在革命，并未被仕途荣华所诱惑。他与绍兴大通学堂校长秋瑾密谋，计划于1907年7月6日在安徽、浙江两地同时起义。不料起义前夕，光复会会员叶仰高在上海被捕，供出了起义成员的暗号。两江总督端方将名单通告恩铭，恩铭又将名单交给徐锡麟查办。徐锡麟眼见自己的化名赫然在列，只好将起义提前。7月4日，在安徽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徐锡麟突然从皮靴中掏出2把手枪，向恩铭连射7枪，随即带领学生夺取安庆军械所，并与包围上来的清军激战4小时。徐锡麟等人被捕，行刑前徐锡麟神色自若，慷慨陈词：“功名富贵非所乐意，今日得此，死亦无憾。”次日英勇就义。
6: 他说：“我刺杀恩铭并不是为了这个其他的原因，而是我要推翻满清，因为满清在中国实在太腐败。”
0: 安庆起义后，惊慌失措的清政府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其中直接受到牵连的是浙江绍兴人秋瑾。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杰出的女革命家，在民族危亡之际，她毅然抛弃了平静安逸的生活，满怀救国宏愿，于1904年春东渡日本求学。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拼将10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在秋瑾写就的大量诗歌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位女革命家强烈的爱国思想和饱满的革命热情。这张照片上手持短剑的女侠就是秋瑾，豪侠之气不让英雄男儿。留日期间，受孙中山委托，秋瑾任同盟会浙江主盟人。从日本回国后，秋瑾创办《中国女报》，传播革命思想， 倡导妇女解放，在绍兴大通师范学堂组建光复军，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得知安庆起义失败，众人劝他迅速离开绍兴，秋瑾掩埋军械，疏散学生，焚烧革命党人名册，毅然坚守在大通学堂，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1907年7月14日，清兵把大通学堂围得水泄不通，秋瑾被捕后经三次过堂审讯，未做任何口供。他在绝笔书中写道：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蜂巢取笔投炉。次日凌晨，秋瑾步行至绍兴宣平口，从容就义，年仅32岁。
7: 我舅舅9岁，妈妈5岁，那时候很小的。当时我舅舅妈妈没有到刑场上去，没有去，他们不知道就是自己母亲上刑场。
0: 秋瑾的墓地几经转移，最终迁到了今天位于杭州的西泠桥畔。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亲自前往杭州，在为秋瑾建立的秋祠前主持了他的追悼大会，并称赞他为最好的同志秋女侠。在清王朝的最后几年里，一批批为天下人勇于救死的革命党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历经失败的孙中山，在1910年又策划了第9次武装起义。2月12日，广州新军1000多人在倪应典带领下进攻广州城，与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的2000名清军在大东门附近展开激战。开战不久，一马当先的倪应典不幸阵亡。起义失败后，只有100多人逃到了香港和南洋。11月13日，孙中山等在马来亚槟榔屿决定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并计划在占领广州后兵分两路，向两湖、江西及长江流域推进，将起义的烽火燃遍全国。这次起义规模较大，要顺利进行，筹款是当务之急。
8: He asked them to contribute to the Hong Hua Kong uprising, and he said that, you know, the comrades in China contribute with their life, so we just ask you to contribute with your money.
0: 为支持革命党人的举义，世界各地的华侨都慷慨解囊，踊跃捐款。马来亚华侨谭德栋捐出1500元现款及5000元货物。在南洋各地捐款的华侨中，大多是贫苦华工。
9: 有个叫阿祥的，他把他多年的技术全部倒出来。你想卖豆芽，你一年一天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0: 1911年2月，孙中山来到加拿大温哥华等地宣传革命，为起义募捐。加拿大维多利亚志工总堂发动力量，大力协助孙中山筹款，并专门在大汉日报社内成立筹饷局，在华侨中间发起每人捐1元钱的1元钱运动。零散募捐很难在短期内筹集到可观的数目，维多利亚志工堂将一座工厂楼宇抵押变现，一下子就拿到了1.2万加元的现金。随后温哥华、 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三地的志工堂也起而仿效，将工产抵押换钱。在孙中山等同盟会成员的奔走下，各地华侨纷纷解囊相助。起义前后，南洋每周华侨募集的数额高达20.9万元。筹款进行的同时，同盟会在香港跑马地35号设立了广州起义统筹部，赵升、黄兴分任正副总指挥，精心挑选了几百人的骨干力量作为突击队，称为选锋。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来自当时全国18个行省中的11个省份，很多留学生和华侨更是专程从日本和南洋赶来。起义时间原定为4月13日，南洋华侨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了广州将军福奇，被捕就义，官府因此加强戒备，到处抓人。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设立起义总指挥部，将起义时间最后定在4月27日。起义前，黄兴带头写下绝笔：“是身先士卒，努力杀贼，殊此以当绝笔。”表明为革命拼死一搏。吉隆坡华侨裁缝工人李婉卖掉自行车做路费回国参加起义，他给哥哥写下遗言：“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同盟会福建支部长方生栋和哥哥方生涛以及一姐两嫂都是同盟会员。起义前一天，他留下了禀赋书：“如事成，则40000000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妾，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1911年4月27日下午5点25分，黄兴率领100多人从小东营向两广总督衙门进发，林文吹响了锣号，玉培伦把一筐炸弹挂在胸前，提着一支枪，背上还背着一把刀。文雅书生朱执信本不是队员，但他跑到小东营非要加入不可。
10: 穿着长衫，近视眼，朱执信这个理论家，他非要去，人家说你不能去，不让他去，他把那个长衫剪短了，就拿着炸弹，拿着枪就去了。
0: 面对早有准备的清军，革命党人毫无惧色，奋勇拼杀。激战中，黄兴右手两指被击断，但他仍冒着枪林弹雨坚持战斗。玉培伦身负一筐炸弹，边掷边冲。撤退中，越南华侨尤寿不幸中弹，牺牲时还不满18岁，是黄花岗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位。起义军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广州城内枪声响了一天一夜。
11: 这次起义呢，方生栋、林文等40多个人呢，在战斗中力战阵亡了。广东花县人许永久呢，是身负重伤以后回家以后牺牲的，其余的30多位烈士呢，都是被捕以后就义。
0: 这注定是一场慷慨赴义的革命悲歌。罗玉坤，广东南海人，弹尽被捕就义，他唯一的孩子在他牺牲2个多月后出生。李燕南，广东开平人，中弹后躲在观音山养伤， 被搜捕后决心一死，对清兵说请弹从口下，然后张口引弹而死。玉培伦

被捕受审时慷慨陈述革命宗旨，临行前仍不断高呼：“党人可杀，学理不可灭。”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这些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话，出自革命党人林觉民在起义前三天写给爱妻陈义印的与妻书。这些以血和泪凝成的文字，足以传颂千古。林觉民受伤被俘后，两广总督张明奇和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亲自会审，这反而为林觉民提供了宣传革命的机会。张明奇感叹道：“这个革命党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会审时，连李准都动了恻隐之心，觉得林觉民可为清廷所用。但张明奇却认为，如此英雄留给革命党，才是后患无穷。1911年5月3日，林觉民和70几名被捕的起义军在广州的天字码头被清政府杀害。林觉民牺牲时年仅24岁。革命党人血洒羊城，为武装反清斗争写下了极其悲壮光辉的一页。牺牲的烈士们大多是青年才俊，平均年龄只有29岁。闻听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孙中山悲痛万分，不禁哀叹：“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同盟会员画家潘达威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善堂出面收敛烈士遗骸72具，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浩气长存几个大字，正是孙中山亲笔手书。100多年来，后人无不为烈士敲之可响的铁骨和真挚深长的柔情感叹震撼。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大潮澎湃而至的巨浪，更是辛亥革命悲壮慷慨的前奏。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惊天巨变，早已引弓待发，蓄势而动。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

火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

0: 亮的彼岸。
1: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

0: 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模样。

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

0: 情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的释怀。

这五个字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生活里的迟到可以道歉，感情里的错过却常常没有重来，那些被耽误的回应，被搁置的拥抱，都成了后来的遗憾。

生命里总有那么一刻，短暂的像烟火，却足以照亮漫长岁月。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或许是相拥时的安稳，又或许是一句坚定的我懂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褪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和眼底的星光。我们总在追逐永恒，却忘了最珍贵的永恒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里，他们被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成为疲惫时的慰藉，迷茫时的光。不必叹息时光匆匆，因为那些被真心对待过的一刻早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心底永不褪色的永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生有时像一场盲选，没有剧本，没有预告，我们凭着直觉和勇气在未知里做出选择，可能是一段义无反顾的感情，一次孤注一掷的奔赴，或是一个改变轨迹的决定。看不清前路，猜不透结局，只能带着忐忑与期待按下心中的按钮，也许会选错，会受伤，会在深夜里后悔，但也正是这些盲选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那些勇敢的瞬间，那些不计后果的真心，都让我们在试错中成长，在迷茫中找到方向，不必害怕未知。每一次盲选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探索。

活该两个字说出口是自嘲，藏心里是心酸。明知道前路是悬崖，还是义无反顾的跳。明知道真心会被辜负，还是掏心掏肺的给。我们总在爱里犯傻，抱着一丝侥幸，以为自己是例外，以为坚持就能换来改变，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承认，有些痛是自己选的，有些伤是自己给的。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愿承认输了，不是不后悔，只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海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这是大变乱的年代，从公元220年天下三分，到589年隋朝统一，370年的分裂与战争，使儒家思想不再一统天下，各种本土和外来的文化在乱世里争奇斗艳，或生根，或流散。纷纷云云间，有一种起源于古印度的宗教哲学，跋山涉水而来，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300多年的光阴流转，繁华似锦，不胜荣华，最终融入华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就是佛教。

0: 这是丝绸之路上最艰难的一段旅程。在葱岭以东的沙漠深处，一队人正在前行，他们不是商人，也不是使团，他们是僧人。为首的长者是已经58岁的朱世行，中国第一个受戒出家的僧人。公元260年，朱世行一行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西出玉门关，进入戈壁。他们已经行走数月，身体极度虚弱，但他们还需要在沙漠中度过50多天，才能到达日夜向往的地方——西域于田。作为丝绸之路的中枢，西域不仅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圣地，中西文化也在此交流汇聚。魏晋时期，佛教在西域兴盛，成为西域各国最富生机的社会信仰。在于田国的国都，每年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法会。来参加法会的，除了僧尼徒众，于田的王公贵族、市井百姓，还有来自中原和周边各国的商人。于田国的都城正是朱世行的目的地，除了能够参加法会，感受浓郁的佛教气氛，他还有更为重要的使命，他必须在这里找到真正的梵本佛经，并且带回中原。只有西域才有代表佛法真谛的经书可寻。
1: 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就是不断翻译，不断理解，不断发展西来佛教的经典教义的结果，这三者缺一不可。

0: 那这三者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我们能够从西方求来更多的经典。
1: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佛陀涅槃之后

0: 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随着西汉丝绸之路的繁荣，佛教也一路东行，渐渐延伸到中原地区。到了东汉初年，汉明帝派遣使节从西域请来了两位天竺高僧，他们的白马千里迢迢驮来了佛像佛经。虔诚的明帝下令仿造印度式样，在洛阳城建寺迎请天竺高僧入住。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劳，寺院命名为白马寺。河洛之滨的天子脚下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佛寺。朱士行正是在白马寺登坛受戒，成为汉家第一个受戒僧人。他在白马寺度过了十年的时光，自从西域求法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13年之后，白马寺迎回了中原僧人们梦寐以求的《大品般若经》。这部60万字的佛经是朱士行在于田国一丝不苟亲手抄写完成的，他的弟子遵循他的嘱托将经书送回中原，而他自己因为年迈没能踏上归程。此后300年的岁月里，更多的中原僧人踏上了西去取经之路，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及西域各国，还到达了更为遥远的天竺。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同另外4名僧人一起经西域前往天竺求法。15年后，77岁的法显经海上丝绸之路回到中国。作为第一位到达天竺的中国僧人，他取回了多部范本佛经，而曾经一路同行的另外4名僧人都已经客死他乡。漫长的取经道路上，无数僧人被沙漠覆盖，被雪山淹没，被大海吞噬。从陆地到海洋，两条丝绸之路曲折延伸，在华夏腹地交汇。一场历时300年的取经运动在这两条路上绵延不绝，源源不断地给中原大地输送了数量众多的佛经。
1: 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运动。当佛教传到中国，中国的老百姓开始广泛的接受它，统治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的时候，对于佛教教理，对于原点，对于更准确的教义的这种追求，是蕴含着对于真理的一种追求。我们不能说它仅仅是宗教，就说它里面没有真理成分。所以它意味着中国人当时为追求自己心目当中的真理、真义、真教而不惜牺牲一切。
0: 大品般若经被朱士行的弟子送回白马寺已经有几年了，僧人们依然无法从中感受佛法的真谛，经书的翻译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中原还是来自西域天竺的高僧，他们一直试图突破这个障碍，但似乎都无法逾越。这些千辛万苦才求得的经书就这样被大量闲置，他们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在梅雨季节过后的健康城，建初寺的僧人们正在大殿里搬运晾晒经书。 令僧人们兴奋的是，这些异常珍贵的古

0: 本佛经不会再被重新放回阴暗潮湿的库房里。建初寺的住持康僧会已经找到了翻译佛经的新方法。康僧会是居住天竺的西域人，自幼精通梵语。他少年时期跟随经商的父母来到交趾郡，父母双亡后，康僧会出家为僧。在三国鼎立的时代，康僧会来到东吴弘法，受到厚待，东吴为他修建了建初寺。随着大量经书被运回中原，翻译佛经成为康僧会弘法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康僧会在中国遍览儒家和道家经典，起初只是为了能够让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佛法。佛法在康僧会的笔下更多地糅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时期，就是借用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里面的概念去抵覆佛教里面的某一个概念。三个东西去理解呢，对于它的不同的方面，它自己的那个特点的方面，那就不是很清楚了，可以说甚至有的时候还扭曲了，歪曲了。
0: 翻译佛经的问题还是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样用已知去解读未知，中原的僧人们依然无法真正走入佛法的世界。时代在呼唤一位学贯中西的佛学大师为华夏解惑，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呢？历史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西域。三国鼎立后的中国经历了西晋短暂统一，随后又烽烟再起，前秦主苻坚在北方刚刚站稳脚跟，便又开始了一次特殊的征程。公元383年，数万名军人在长安城外集结，他们的统帅是前秦最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吕光。吕光带领这支大军将奔袭千里，目标直指西域的龟兹国，但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去争夺一位名震华夏的西域高僧。这位高僧叫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当时西域最著名的高僧，他似乎正是为了佛学而诞生。7岁出家的鸠摩罗什，到了12岁已经开始登坛讲法，声名远扬。21岁被奉为龟兹国的国师。
2: 有很多那个高僧，在看到鸠摩罗什为他的才华所惊叹的时候，都会为他的前途做出预见。将来整个佛教在中国的命运都跟你有关系，而且你的使命就是这个。
0: 龟兹国显然不希望将他们的国师拱手让于前秦，于是在西域各国的支持下，他们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西域联军，开始坚守龟兹城，保护罗什大师。在经过8个月的长途跋涉，吕光的军队终于抵达龟兹城下。劳师远征并没有让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失去锐气，没用太多时间，他们便攻下城池。吕光终于见到了他的战利品，但第一次会面让这位刚刚经历血战的大将军感到大失所望， 站在他面前的鸠摩罗什竟然不过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僧人。
2: 就是前秦政权、苻坚政权，他们里面的这个将领们、高官们的这个一般的文化素养并不是很高，所以吕光看到这个人很年轻啊，就对他有轻视之意。
0: 在吕光大破西域联军之时，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在中原地区也刚刚结束，由前秦主苻坚亲自率领的百万大军在淝水折戟沉沙，被东晋军队大败，前秦由此一蹶不振并迅速灭亡。此时向中原折返的吕光大军已经到达凉州，听到这个消息，吕光便停止了前进，就地称王，鸠摩罗什从此就被留在了凉州，而他的苦难人生才刚刚开始。
2: 吕光一看到鸠摩罗什的时候，老要试他，给他弄到让他去骑牛，让他骑很烈的马，想把他摔下来看看他出洋相，甚至逼着他娶妻。那么他这显然这不是说是要怎么样，而是说明他真正对佛教不是非常了解。
0: 在凉州的17年对鸠摩罗什尤为重要，在一次次的屈辱中，他被磨练得更加坚韧，对佛法也有了更深的领悟。这位西域高僧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还喜爱上了中原的文学，与凉州文人一起吟诗，是鸠摩罗什经常做的事情。在经历了前秦到后秦的朝代更迭之后，长安城的新主人后秦主姚兴再次集结起他的军队，这一次西行征讨的路途并不遥远，而且他们既需要城也需要人。公元401年5月，发生在秋瓷的一幕在中原再次上演，后秦主姚兴的大军一举消灭了凉州的吕氏政权。此时吕光早已不在人世，而鸠摩罗什也已经被岁月的风沙打磨成一位真正学贯中西、佛学造诣高深的凉州老僧了。

现实总是比想象的残酷，亦或来得精彩。吕光带给鸠摩罗什的是诸多磨难，但也成就了他的一生。在停歇了17年之后，罗什大师再次启程。此时在长安，后秦主姚兴正以国家的最高礼遇等待着他的到来，一同等待他的还有沉睡了200多年的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易经场。

在这个专门为鸠摩罗什修建的巨大的译经场里，后勤主姚兴为他配备了由500多名僧人组成的译经队伍，几千慕名而来的各地僧人更是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鸠摩罗什手持佛经，看着梵文，汉语的译文便脱口而出。鸠摩罗什的翻译一改历来的直译为意译，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使佛经译文不再晦涩难懂，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国佛教200余年的问题。

0: 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鸠摩罗什为后世的中国留下了《金刚经》《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等35部近300卷汉译佛经，从此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基础。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清净百千万亿无数诸佛，进行诸佛无量道法，勇猛精进。
0: 公元409年，鸠摩罗什长眠在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长安，这应该是最好的归宿。正是他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0: 他到哪里，他就会把他的事业带到哪里，他就会把他的信徒传播到哪里，他就会把他对于大乘佛教的这种信念、这种理解播种到哪里，所以中国佛教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性格，跟鸠摩罗什为代表的这样一大批西域的高僧是分不开的。
1: 不过无论前秦苻坚还是后秦姚兴，他们延请鸠摩罗什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弘扬佛学文化，鸠摩罗什原本是作为辅佐朝政的国师被请入中原的，请外国佛教僧人来中原弘法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佛教在中原更多被视为一种外来的神仙方术，到十六国时期也是如此，而且成为一种潮流。莫高窟第323窟里有一幅全景式连环画，画面完整地描绘了一位高僧的三个神异故事：幽州灭火、文灵断事、以水洗肠。他就是比鸠摩罗什早来中原100多年的西域名僧佛图澄。公元310年，79岁高龄的佛图澄从西域来到洛阳弘法。不久，西晋政权在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下瓦解，北方陷入胡族混战之中。此时的佛图澄并没有跟随进士南渡，他做出了一个让世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投奔了杀戮成性的羯族首领石勒。因为那些坊间传说的神异故事，使石勒对佛图澄十分崇敬。石勒建立后赵，将佛图澄尊为国师。因为佛图澄的到来，佛教在后赵逐渐兴盛起来，血腥杀戮也渐渐淡去。据历史记载，佛图澄当时在北方影响巨大，门徒多达万人，在佛图澄所传法的州郡建立的佛寺也多达到近千所，信奉佛教的王公贵族民众也变得越来越多。然而在一片繁华之下，问题也渐渐开始滋生。王侯的崇信、百姓的敬奉使

僧人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许多并非真心礼佛之人为谋求各种利益出入寺庙，佛门开始变得鱼龙混杂。公元348年，117岁的佛图澄圆寂。此后的后赵国内乱不断，这更使得北方佛教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那么谁能够担当起弘扬正法、整顿佛教的重任呢？这份责任落在了一位长相极为丑陋的中原僧人肩上。

0: 在与佛图城邂逅之前，道安作为僧人主要的修行方式就是在田地里独自干农活，这与他出家之前在河北冀州老家所做的没有太大区别。道安之所以不能与其他僧人一样修行，完全由于他的相貌，因为寺院里没有谁愿意见到他。这位丑和尚倒是乐于他的工作，田地成了他的课堂，在这里道安将耕种收割与背诵佛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他记不清楚已经收割了多少庄稼，但他清晰地记得背诵的每一句经文。当道安离开寺庙四处游学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让他变得更加丑陋，没有哪位高僧愿意收他为徒，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佛图城，他看到了这位丑和尚的珍贵内涵。
1: 道安作为佛图城的学生确实青出于蓝，因为道安传教的特点恰恰是不依靠这种奇门异术，完全依靠自己对于教义的理解，完全依靠佛教本身的魅力来打动群众，来争取教众。
0: 道安统领北方佛教的时代正赶上北方群雄并起，战火连天，但对佛门的整顿也已是迫在眉睫，不然佛法将会被那些并非真心礼佛之人彻底毁掉。于是道安一边带领庞大的僧团四处逃亡避难，一边开始制定僧尼规范。道安参考已经传入中原的部分佛教律学经典，再结合当时的实际，逐步制定出一套佛门礼仪规制。从焚香定坐到登坛讲法，再到日常修习的行住坐卧唱经悔过之法等等，都无一不备，就连姓氏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这里是位于西安郊外的护国道安寺，据说道安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每天释弘宣法师都要到这间道安院做礼敬供养，以此来感恩这位祖师，而这正是道安寺的僧人们每天的修行功课的重要内容之一。道安之前，中国的出家人都跟随师父姓，各门各地的姓氏千差万别，为此还造成过不少门派之争。道安认为佛教创自释迦牟尼佛，因此规定僧尼一律与释为姓。
2: 天下的出家人都姓释，不姓释，这个看来是一个小事情，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说大家有个认同感，有个共同的认同感。
0: 对于佛门的整顿，使道安的僧团中少了很多鱼目混珠之人，但道安还要面临一个更为艰难的选择，他如何引领师父托付给他的庞大僧团？如果依然还是集体逃亡，一旦遭遇不测，很可能会被集体屠杀。如果将徒众分散，可以保存性命，但又如何弘扬佛法呢？

的社会环境，迫使道安最终选择了后者。每一次分散途中，对于已经年迈的道安来说，都是一次生死离别。他总是要对弟子反复叮嘱，要求他们严守戒度，不忘弘法。随着徒众的一一离去，这位老僧将要效仿他的师父佛图澄，孤身一人去投奔北方最有军事实力的人物无间，以此来拯救众生。

在湖北襄阳，对于最后要离开他的弟子，道安没有说一句叮嘱的话。这位弟子临别前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道安告诉他，因为没什么可担忧的。但这位弟子却没有像他的师兄们那样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弘法，而是一头钻进了幽深静雅的庐山。他就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慧远。

0: 林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祖庭，尽管经历多次的损毁与重建，今天它依然能让人感受到魏晋时期的风貌，而它的第一任住持正是道安的弟子慧远。
1: 这棵松树是慧远大师亲手所植，到现在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这棵树是很灵的一棵树。
0: 出于对慧远的仰慕，公元386年，江州刺史桓一在庐山脚下为慧远修建了东林寺，从此慧远再也没有离开过东林寺，离开庐山。然而没过多久，一件事情让本想在庐山安心修行的慧远越来越寝食难安。东晋初年，一位新上任的宰相提出沙门要对王侯行君臣之礼，这位宰相代替皇帝连发了2份诏书，诏书不仅要求沙门必须遵循君臣的礼制，还指责佛教有损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关的争论一直在延续。
2: 沙门不敬王者呢，是要处理好佛教跟统治者的关系，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个帝国，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它已经是这样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当中天地君亲是皇帝的地位，忠和孝最主要的规范，在家就是要孝，在国就是要忠嘛。
3: 父母在不远游啊，是吧，要讲孝啊，中国的文化是从孝道退到忠啊，对对国家啊，我们常讲忠君，忠君啊，就是君是代表一个国家了，政权。
0: 宰相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连年的战争让很多人躲进佛教僧团中，僧侣的数量剧增，鱼龙混

0: 杂的情形再次出现。一些人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僧人不遵守国家礼制造成的。佛门的乱象让慧远十分愤懑，然而这跟僧人不行君臣之礼有什么关系呢？正当慧远愤懑之际，有一个人找上门来，要跟慧远当面讨论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王者。这个人就是当朝的权臣桓玄。桓玄是在发兵征讨他的对手时路过庐山的，他要求慧远下山迎候，慧远以生病为由拒绝了。桓玄决定亲自上山，他要看看这个身不出庐山却名闻于远近的和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史书记载，见面之后，桓玄劈头便引用《孝经》来责问慧远。慧远并没有引用佛经来反驳，而是同样引用《孝经》来阐释尽孝与修行的关系。桓玄又问慧远，如何看待自己对敌人的讨伐？慧远说：“愿你们彼此平平安安。”慧远的回答让桓玄十分震惊，因为他已经剑指晋安帝的皇位。不久，桓玄谋权篡位成功，准备着手整顿佛门乱象。他专门写信征求了慧远的意见，对慧远的意见一一采纳，最后有三种僧人留在了寺院。一种是能够畅说义理的，一种是严守戒律的，还有一种是虽然不能畅说义理，但是能熟读经书并且远离尘世的。这样的标准恰恰是对佛教最大的保护。桓玄写信给慧远，讨论沙门是否应行敬王者之礼。慧远专门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最后桓玄下诏书说：“佛法宏大，所不能测，诸道人勿复治理也。”从此沙门不敬王者终于有了一个结论。
1: 慧远在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很多这个出家是在更大的意义上面的尽孝和尽忠，啊，让人们认识到对，因为他不光是为了一个小家，啊，是为了整个的人终生，啊，那么来奉献自己了，等于是奉献自己。
0: 慧远，这位足不出山的高僧，此时的影响力已经远在山林之外。他所创立的净土宗也正是由此发端，成为中国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宗派之一。一声阿弥陀佛更是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口头禅语。整个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大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的进步和佛教的普遍流行都促使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从北魏初期开凿的云冈石窟，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龙门石窟，成为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见证。众多在那个时期修建的千年古刹，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名片。寺院和石窟的大量开凿兴建也带动了佛教壁画绘画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家曹仲达、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都因佛教题材的绘画而举世闻名。文学家曹植创作的一曲《虞山梵唱》更是中国音乐开始变得别开生面。
1: 佛教到了中国以后，对中国

化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影响，从理论到实践到民间的习俗生活，它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去，也就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体构成，儒、佛、道三教。以至于我想呢，不能够，在泛泛的讲它是一个外来文化，因为它已经是融合到了中国，中国的本土文化中间去了。

在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300多年间，佛教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最终形成气象万千、光彩夺目的中国佛教。

在平定了北方之后，隋文帝杨坚亲赴距离潼关30里的定城，隆重誓师。50万南征大军如同洪流一般，兵分八路，从潼关奔涌而出。这是中华大地在分裂了300年后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589年的正月初一，汉秦虎夜渡长江，率骑兵攻陷健康城，其他各条战线上也势如破竹。到了2月初，岭南归附隋朝，至此陈国皆平。杨坚终于完成了再造统一的历史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我想呀，每个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会有所期待，可能是希望他健康快乐，也可能是懂事有礼貌，或许还希望他能够学习优异。但是孩子们，他们自己会怎么想呢？他们自己的心中是否也暗暗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完美的父母呢？今天我们就借由这样一个话题，一起来读儿童幻想文学作品《假如我有完美妈妈》。这本书呢，是英国作家、幻想文学大师尼尔·盖曼的童书作品，他先后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比如说卡内基儿童文学奖、雨果奖、星云奖等等，还翻译成了动画电影《鬼妈妈》，电影还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动画提名，成为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故事的主人公考罗琳是不太快乐的小女孩，她的爸爸妈妈整天就是工作工作，考琳去找爸爸说话，爸爸头也不抬，她又去找妈妈，走到妈妈面前，妈妈说你自己玩去吧，他们做饭不怎么好吃，也不给他买自己想要的衣服和手套。最近他们搬了新家，没有玩伴的考罗琳更是孤独百无聊赖，他只好在家闲逛。他突然发现客厅的尽头有一道奇怪的雕花棕色木头大门，妈妈找来钥匙串，翻出里面最旧最大最黑锈得最厉害的那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里一转，门开了，考罗琳走了进去。她发现这儿完全有一个复刻的世界，有同样的网球场，同样的花园，中间是一个布置的一模一样的家，只是整体的气氛有些阴森恐怖。考罗琳推开家门，在厨房看到一个女人，很像自己的妈妈，只是她的皮肤更白一些，个子更高一些，指甲又长又尖，还有她的眼睛是两只黑色的纽扣。你是谁？考罗琳问。我是你另一个妈妈。这个妈妈说着端出了午饭，一只金棕色的大烤鸡，油炸土豆和小小的嫩菜豆。哇，太完美了吧，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鸡肉。吃完饭，这个妈妈让她到自己的房间去玩。书中这样写道，房间里有各种各样新奇的东西，她以前见都没见过。装着发条的天使在卧室里飞来飞去，像受惊的麻雀，书上的插图在扭动、爬行和闪着幽光，小恐龙的骷髅头也会动，它走过去的时候，恐龙的牙齿咯咯作响，还有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奇妙的玩具。

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房间真是太神奇太棒了？没错，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个房间是那么的完美有趣。在自己原本的生活里，我们总会有一些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对吗？可是在这个世界，大大小小的愿望都能够实现。爸爸妈妈每天陪伴在身边，围着自己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喜欢的衣服玩具通通可以拥有，谁会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呢？但是故事的主人公卡罗琳马上就发现了，这是一个圈套。哦，原来这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接着来读书。这个完美妈妈拿出一个又一个卡罗琳喜欢的东西，告诉她可以拥有想要的一切，只要她愿意也缝上两只黑色纽扣做自己的眼睛，并且承诺永远留在这个房子里。卡罗琳明白了，想要待在这个完美世界是有条件的。原来卡罗琳要回报给这个假妈妈的不是自己的爱，而是自己的灵魂。知晓一切后，卡罗琳立刻逃离了这个地方，回到原来的家。她发现爸爸妈妈都不在家，一天两天三天，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回来。卡罗琳突然想到，爸爸妈妈的消失会不会跟另一个假妈妈有关呢？他决定回到那个恐怖的复刻世界去寻找爸爸妈妈。你会问，卡罗琳不害怕吗？不是的，他想起了一件小时候的事情。他和爸爸在一个山丘下面散步，准备到谷底的小溪边去。突然爸爸说，卡罗琳快跑，往山丘上面跑，快。爸爸说话的样子又严厉又急促，所以他照做了。往山丘上跑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刺痛了他的手臂，但他还是继续往上跑。着跑着，终于到了山丘。这时他才发现爸爸像犀牛一样跑了起来，原来可能是他们散步的时候踩到了烂树枝上的蜂巢，爸爸留在那儿让黄蜂蛰，其实是为了让他能够争取时间去逃跑。后来爸爸说，他自己留在那儿被黄蜂蛰时，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他不害怕，因为那是他当时唯一能做的正确的事情。作者尼尔·盖曼在他的写作大师课中曾经也这样讲过，他说被黄蜂蛰这个情节其实来源于他自己的真实生活。当时他是带着两个孩子到森林里去散步，不小心踩到了蜂窝，然后立刻就被愤怒的黄蜂给团团包围。他大声喊着让孩子们赶紧往山上跑，而自己则站在原地，等看不见孩子了他才开始跑。回家发现自己身上被蛰了39个包。您看，这种来源于真实生活的创作灵感倾注着作者对孩子的非常深切的爱。好，我们再回到故事里，木门背后的平行世界依然是充满着诱惑，假妈妈也同样是那样强大和可怕。但此时的考罗琳已经长大了，她已经能够勇敢地选择残缺的真实，放弃虚幻的美好了。于是她大着胆子，带着对自己爸爸妈妈的爱和救出他们的坚定的信念，努力地和邪恶的力量周旋。最终她凭借自己的智慧救出了被关进玻璃球里的爸爸妈妈，并且将假妈妈送去了一个再也回不来的地方。在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卡罗琳这样说，我不愿意要什么就有什么，没人愿意，真的没人愿意。如果我要什么就能有什么，那还有什么乐趣呢？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就没意思了，得到又怎样呢？您看，卡罗琳他

他也意识到了，虽然自己的爸爸妈妈并不完美，但完美不是爱唯一的表达方式，而我们必须通过真实的故事去磨练自己，在不

而是因为它让我们相信恶龙是可以被打败的。是啊，童话的美好不在于它绮丽的幻想，而在于它给予我们相信奇迹、相信勇气的信念，对吗？好，感谢朋友们今天和我一起去共读《假如我有完美妈妈》。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在中国偌大的版图中，我想是没有一座城能够像我们的家乡承德那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承德正好处于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承德独特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氛围。满清统治者整合农业文明和游牧世界的一些决策，很多呢都是在承德完成。当然，很多朋友都知道承德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703年，清康熙修建避暑山庄，成为清王朝第二个政治中心。承德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多民族历史文化内涵。根据出土文物考证，承德一带早在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当然，承德在历史上也是名人辈出，尤其在中国近现代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能人志士，其中不乏一些优秀的诗人作家。他们看待事物的视角字斟句酌，维度广阔，充满了智慧。而读他们作品的同时，我想这也是在读历史、读人生、读生活、读自己和审视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带来的这篇作品呢，作者罗世宏，《春天的白河》，诵读兰心。
3: 大家好，今天分享诗人罗世宏的诗歌《春天的白河》。河道干枯，仔细一看，还有一条羊肠小溪延续着白河的生命。鹅卵石被晒出了皱纹，但它们依然没有放弃河床，就像岸边的黑沟门，无论怎么渴，也没有怨恨白河。一个人戴着鸭舌帽，在河床上寻觅着什么。他偶尔踩翻一块河卵石，一条小鱼就迅速被风干，让我看到有些心疼。这时候，一阵风猛地吹来，他按着鸭舌帽，被风推着走的样子很狼狈。在一个河道的转弯处，他突然就不见了。深夜，村子里的最后一盏灯熄了，黑沟门枕着白河睡去。我看着家乡这安详的样子，莫名其妙的

一个人在白河边，提着小时候照蛤蟆的油灯，油灯下河床宽了，河水瘦了，小时候的蛤蟆。

不见了。我眼睛模糊，仿佛听到了滔滔的水声。仔细一听，原来是风顺着河床刮过的声音，像是谁在哭泣。我急忙护住油灯，生怕它被吹灭。我知道油灯亮着，河水就能够找到家。油灯一燃一灭，就是一条河流的一生。

我喜欢春天的早晨，走在白河边，尽管河水清瘦，但它始终没有改变方向。我喜欢它流淌的样子，像我的少年，青涩而可爱。踩着黑沟门的土地，一种潮湿的感觉滋养着我的双脚。我知道这个季节白河要来水了。我知道想念白河的人都是孤独的，我们把白河当作经幡，河岸的村庄是挂在经幡上的一片片彩带。我们通过村庄与河流感受佛陀的思想。春天的早晨，走在白河边，一阵风吹绿了黑沟门，它一定同时吹绿了安家和一间房。

听众朋友，作者诗人罗世宏，1968年生于河北省承德县，政协承德市13、14届委员，承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郭小川研究会副会长。作品常见诗刊、诗选刊、北京文学、国风诗刊、黄河诗报、大众阅读报、中国诗歌、绿风等。2010年出版个人诗集《旧时光》，2013年获首届热河文学奖，2014年出版中英文对照四人合集《诗选》，2016年出版中英文对照四人合集《短诗选》，2018年一个小学生写给爸爸的信入选《那些孩子们喜欢的诗》一书。兰心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会员，曾获得第4届为你诵读杯现代诵读艺术泛读导师全国选拔总决赛一等奖，官网民族文学听佳作栏目主播。刚刚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春天的白河。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听众朋友，一个人的一生应如高山流水，刚柔并济。古人曾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做人事实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掌握好对立统一的人生哲学，才可以在人际交往中一帆风顺。真正有本事的人，不是八面玲珑的人，丧失了意志和信念的人，而是秉持原则的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沉浮的宇宙中做自己的掌舵人，坚守内心的那杆秤。一个没有原则和没有意志的人，就像是一艘没有舵和罗盘的船，它会随着风的变化而随时改变自己的方向。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情商》中说，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曾国藩早年在京做官时心直口快，骄傲不逊，失去了很多朋友，甚至得罪了皇帝，为自己的为官之路埋下不少隐患。在一次次被针对中，曾国藩下定决心好好说话，经过反思与觉悟，在与人交流时照顾他人情绪，和气谦虚周到，逐渐在官场上游刃有余。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情商高的人说话如水，不会呛声呛气，却有着水滴石穿的力量，化解一切的尴尬。对自己，我们更要严格要求，多点规矩，对别人则应多加包容，留点余地。将相和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蔺相如、廉颇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大臣，蔺相如地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对此愤愤不平，蔺相如以国家安危为重，处处对廉颇容忍谦让，终使廉颇愧悟，向蔺相如负荆请罪，二人成为至交。从此以后，两人不计前嫌，同心协力保卫赵国。宽容不是懦弱，而是一种坚毅和勇敢，是包容大度的涵养。对待自己的态度则刚好相反，严于律己不只是人前的端正恭谨，更是私下相处时的谨慎和自守。俗话常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一个人良好修养的体现。真正的严于律己，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样子，而是发自内心的坚守。朱子家训有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再者就是手握财富而节俭躬行，无论贫富，懂节俭都是治家之根本。晚清曾国藩虽位居两江总督之位，却节俭自守，衣着方面常年穿着家人纺织而成的土布，唯一的绸缎褂子只在重要节日出现，30年犹如新衣。居住方面反对大兴土木，终其一生为踏进弟弟偷偷兴建的新屋，还坚决反对家中购置私田。正是如此节俭的家风传承，使得曾氏家族200多年人才辈出，兴旺发达。左传有云，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节俭是一切美德中最大的德，而奢侈则是一切罪行中最大的恶。真正见过世面的人，应该是更追求朴素的节俭，追求断舍离后精神的富足和心灵的通透。

听众朋友，生活日复一日似乎相似，但情绪却有起有落，不尽相同。每个人难免遇到崩溃的事情，都会有心情不痛快的时候，也经常会生气。但是不管你和谁生气，受伤的永远是你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学会调整自己的状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后悔莫及。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只骆驼在沙漠行走，正午的太阳像大火球，晒得它又饿又渴，焦急万分，一肚子的火不知道往哪儿发才好。正在这时，一块玻璃瓶的碎片把它的脚掌给弄破了，疲累的骆驼顿时火冒三丈，抬起脚狠狠地将碎片踢了出去，却不小心将伤口加深，鲜红的血

月夜染红了沙子。生气的骆驼一瘸一拐地走着，很快血迹引来了在天空飞行的秃鹰，骆驼被吓得往沙漠边缘狂奔。因为疲惫再加上流血过多，无力的骆驼仓皇中跑到了一处食人蚁的巢穴附近，被鲜血吸引来的食人蚁嘿呀呀地向骆驼扑过去，不一会儿可怜的骆驼就倒在地上死掉了。你知道骆驼在临死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吗？骆驼最后悔的就是不应该跟一块小小的玻璃碎片生气。在生活中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一定要先平息自己的情绪，冷静对待，否则会容易造成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成就人生大事需要有超长的承受力、忍耐力，这样我们才能从容地克服每个困难，走向成功。再给大家讲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小青年儿，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儿，都会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直到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老了，他的孙子问他：“阿公，为什么您一生气就要绕着土地跑上三圈呢？”他说：“年轻时我遇到不愉快的事儿会容易生气，就绕着房地跑三圈，这样可以保持冷静，边跑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少，我哪儿有时间，哪儿有资格去跟人家生气？一想到这儿，我的气儿就消了。”遇到不愉快的事儿，要学会去寻找适合自己释放情绪的渠道，冷静下来，找出让我们生气的原因。从这些原因中，我们可以找出最主要的问题去对治，下回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就知道怎样处理，去调整自己的情绪。我们常常会把自己情绪的冲动归咎于他人的不是，比如说他人的蠢笨、无理、过分，总之都是别人惹得我们如此生气。其实外在纷繁的人事物只是一些缘而已，导致我们情绪冲动的原因在于我们无法驾驭自己的内心。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自己还剩下多少天可以折腾，还有多少时间够你作践。你开心这一天过了，不开心一天也过了，想明白了，就再也不会生气了。

听众朋友，生年不过百，常怀千岁忧，百事从心起，一笑解千愁。林语堂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生命太短，没有时间留给遗憾，你若笑过，便会懂得世间风雨琳琅，山水终会相逢。笑是长在脸上的美丽。生活就如同一面镜子，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如果你想要他对你笑，那就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对他笑。有个小孩对母亲说，妈妈，你今天好漂亮。母亲问，为什么？小孩说，因为妈妈今天没有生气。原来拥有漂亮很简单，只要不生气就行了。原来美丽也很简单，多笑笑就好了。诗人泰戈尔曾说，当一个人微笑时，世界便会爱上他。不论何时何地，不生气才是美丽的智慧。笑是为人处事的通行证。雪莱说，笑是仁爱的象征，快乐的源泉，亲近别人的

界。有了笑，人类的感情就沟通了。楼下有几家小餐馆生意普遍不好，唯独有一家人气很高。吃过几次我就知道原因了，那家生意好的餐馆无论顾客怎么刁难，店主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他仿佛很享受这个过程。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张口不骂吃饭人。他最大的招牌就是脸上的微笑，这也是他最好的广告语。生意好也是很自然的事儿了。聪明的人深蕴微笑的力量，一个人的微笑能让别人心旷神怡，生气只能激化矛盾，雪上加霜。如果我们把笑容都能带回家，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啊。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少幸福的家庭，缺少的是不懂进门艺术的家人。一个简单的微笑，你示之以人就会温柔他人，你示之以家庭就会让家庭更加和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洛钦斯发现了著名的首因效应，指的是人际交往中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头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家人之间虽然不是第一次见面，但是首因效应同样起作用。回家是与家人的再一次见面，这一面决定了家人如何判断你这一天的状态，并且在接下来的整个晚上，这个判断都会在脑海里占据主导地位，影响着人的情绪和行为。所以每一个人在进家门前都有必要管理一下自己的面孔，把疲惫、恼怒、忧愁这些表情卸载，更新为轻松、愉悦和舒展的脸庞。人一旦有了笑容，愤怒的、抱怨的、忧愁的话常常就说不出口了。即便是糟糕的消息，脸上的笑容也会让听者觉得这不是什么要命的难题，反而会往积极的方向去想事情。家人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一个人笑了，其他的人也会受到感染。回家时的一个笑容就是带给家人最好的礼物。生命只有一次，或长或短，人生喜怒哀乐境由心造。周国平说，不管生命多么短暂，我们要笑着生，笑着享乐，笑着受苦，这才不枉活一生。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唯有自己。吃亏的时候坦然一笑，无奈的时候达观一笑，委屈的时候淡然一笑，误解的时候欣然一笑。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

0: 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3, 2, 1

0: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八十九点一，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伊朗的达马万德山是亚洲最高火山，但2026年4月，中国探险队首次登峰新疆西昆仑泉水沟火山，实测海拔约5810米，比达马万德山还高了100多米。这座藏身无人区的火山不仅可能是真正的亚洲最高火山，还是我国极为罕见的冰川火山。泉水沟火山位于新疆和田地区阿克塞钦湖附近，西昆仑腹地，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没有公路，没有居民，长期处于无人区，也是我国边境管控区域，因此鲜有人涉足。此前，中国地震局科研团队曾通过卫星影像判断，这座火山海拔约5830米，是我国目前已知最高的火山，并有可能超过伊朗达马万德山。今年四月，探险队正式向它发起挑战。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攀岩，而是缺氧。为了适应高原环境，队员们提前进行了6000米级高山适应训练。正式进入泉水沟后，道路彻底消失，越野车只能在冰河、乱石、泥潭间缓慢行进，不断涉水、陷车、换胎。47公里的无人区走了整整一天，营地建在海拔5200米，夜晚最低气温降至-18摄氏度，狂风、高反、失眠几乎困扰着每一位队员。第二天开始冲顶，虽然选择的是相对平缓的山脊，但坡度依然超过60度，山体覆盖着大量松散的火山岩，一脚踩空便可能引发滑坡。随着海拔不断升高，两名队员因严重高反停止攀登，最终4名队员成功登顶。卫星定位设备显示峰顶海拔约5810米，这是目前有记录以来人类首次登顶泉水沟火山。站上山顶，队员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它居然没有大家印象中的巨大火山口，整个山顶反而十分平坦，像一张巨大的桌面。这种形态在我国火山中极为少见。与常见的火山锥地貌不同，泉水沟火山的顶部宽阔平坦，形状近似桌状山。中国地震局科研人员认为，这很可能说明它属于一种特殊的火山，冰川火山。简单来说，就是火山在冰川下面喷发形成的火山。喷发时，上方覆盖着厚厚的冰层，炽热的岩浆不断地融化冰川，在冰下形成湖泊和水体。随着火山不断生长，熔岩最终突破冰层，在顶部铺展开来，形成平坦的山顶，因此它也被称为平顶火山。目前全球冰川火山主要分布在冰岛、加拿大、新西兰、南极等地区，而我国目前只在西昆仑发现了这种类型，真正称得上是一首冰与火之歌。泉水沟火山并不是孤零零的一座山，整个西昆仑地区分布着我国最密集的火山带之一，东西约400公里范围内已发现11个火山群，其中阿什库勒火山还曾于1951年喷发，是中国大陆已知最近一次火山喷发。为什么这里会集中这么多的火山呢？答案藏在地下。这里位于青藏高原西北缘，也是印度板块持续向北俯冲与欧亚板块碰撞最剧烈的区域之一。最新的研究认为，在印度板块与塔里木板块之间存在一个正在逐渐闭合的深部间隙，随着板块持续挤压，地下岩石发生熔融，岩浆岩断裂不断上升，最终形成今天的西昆仑火山带。而泉水

沟火山正好位于这一区域，因此拥有极高的海拔，也保存着完整的第四纪火山面貌。它不仅是一座高山，更是一扇观察青藏高原演化的重要窗口。这次远征历时9天，总行程超过2000公里，对于探险队来说，完成了一次中国人的首次登顶，而对于地质研究而言，它的意义远不止于亚洲最高火山。它让更多人认识到，在中国西部广袤的无人区，仍然隐藏着许多尚未被充分认识的地质奇观。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

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

最近呢，不少地方遭遇持续的高温，有很多的网友说在厨房里待上十几分钟浑身都是汗，这种天气下吃什么成了很多人的难题。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利一款解暑又减脂的美食，贵州省汤素瓜豆汤。先给没吃过的朋友介绍一下，素瓜豆汤是用嫩南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的素汤。嫩南瓜是什么呢？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素瓜豆汤优点有很多，自带鲜味儿。嫩南瓜和嫩四季豆中都有丰富的可溶性糖和糖蛋白，经过清水煮后释放进汤里，让汤不加任何调味也能产生丝丝清甜。同时嫩南瓜中还含有谷氨酸、天冬氨酸等成分，四季豆中氨基酸种类也很齐全，其中天冬氨酸、谷氨酸、赖氨酸等呈鲜味氨基酸含量较高，这些都是素瓜豆汤的鲜味来源。除开清水汤之外，本身的水分，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也都相当高。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数据显示，鲜南瓜的水分含量可达每百克93.5克，鲜四季豆水分含量为91.3%，那么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自然更高了。如此高的含水量，再加上嫩南瓜和嫩四季豆中都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如南瓜多糖、菜豆多糖，它们能和水分子结合成凝胶状物质，延缓水分在肠道的吸收速度，补水效果甚至可能比直接大口喝水要更好。煮素瓜豆汤贵在一个天然原味儿，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热量也都非常低，分别是每百克23千卡、每百克31千卡。吃上一大碗，以连汤带菜300克计，摄入的热量也才90千卡左右，差不多是一碗白米饭热量的1/2。而且它们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在瓜菜中也不算低。鲜南瓜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为每百克0.8克，高于黄瓜的0.5，西葫芦的0.6。鲜四季豆不可溶性膳食纤维更高，每百克1.5克，这使得素瓜豆汤中总膳食纤维的含量较高，能给人带来较强的饱腹感。在吃素瓜豆汤时呢，可以加一味佐料，胡辣椒蘸水。如果能够接受呢，还可以放入木姜子油和折耳根，最后浇上一大勺煮汤的原汤，既能够为素瓜豆汤增加口感，又能促进食欲。如果有条件能够买到嫩南瓜最好，四季豆要挑选鲜嫩饱满一掐就断的那种。煮的时候呢，先煮豆后下瓜，开盖煮，火要大，因为呢四季豆比嫩南瓜稍微难煮些，所以先下锅煮3分钟左右，下入瓜块，大火煮沸后转小火慢慢煮熟，尝试用筷子插进瓜块，能轻松插透就代表熟了。开盖煮能防止瓜豆变黄，颜色更清脆好看。煮好的四瓜豆汤放冰箱晾一会儿，清爽解暑的效果更好。如果没有嫩南瓜，用嫩西葫芦、茄子、玉米代替，煮出来的汤也很不错。总之只要能把握住食材新鲜且水分充足，汤清无油，保持鲜甜两大原则，就抓住了素汤美妙的本质。最后呢，据说呀，贵州朋友做素瓜豆汤还有一个不可更改的重要环节，南瓜要杂，四季豆要掰，切不可见铁，这样做出来的味道更美味。

炎炎夏日，穿什么衣服出门能既凉快又防晒呢？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浅色系衣服，觉得比穿深色系的衣服更凉爽。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首先，人体内的新陈代谢会产生热量，人体需要将多余的热量散发到周围的环境中，才能维持体温的稳定。通常有四种不同的散热途径来调节人体的体温：辐射、传导、对流和汗液蒸发。这四种方式的共同作用使我们拥有了稳定的体温，但在不同情况下，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大小也有所不同。例如，当人们安静地处于室内时，中红外长波，波长的范围，辐射是人体热量散失的主要途径；而在剧烈运动中，身体会通过汗液的蒸发来排除大部分热量。热传递过程中，由于温度差的存在，热能会从高温向低温处传递。当我们的体温比周围环境的温度低时，人体就会从周围吸收热量。当周围环境温度低于体温时，人体会向外辐射热量。所以，夏天穿什么衣服更凉爽，不仅和衣服的颜色有关，更和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选择衣服颜色时，记住这两个要点：炎热室外穿红色衣服，烈日当头的室外，环境温度比人体高，热量就会从空气传到人体；穿浅色衣服，受到的热辐射程度相对较小，会感觉比较凉快，但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不好，如长时间暴露在户外，反而容易晒伤。相较之下，红色衣服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因此长时间户外活动时，穿红色衣服不但更凉快，而且还防晒。吸收紫外线，红色光波长比较长，能够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紫外线是位于太阳七色光谱中最远离红色光谱的波长最短的射线，它亦被波长最长的红色可见光接纳吸收。因此，穿红色衣服可以吸收过滤掉更多的太阳紫外线，从而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反射热辐射，除了吸收紫外线，红色衣服还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的红光和红外线。它意味着红色衣服不仅能够有效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还能够帮助身体反射掉部分热量，从而使人感觉更加凉快。如果在室内空调房或者夏季的阴天晚上，此时阳光少，温度比人体低，选择穿深色的衣服，吸热快的同时散热也快，而且吸收的热量会在体表形成热冷空气对流，带走体表汗液，而汗液蒸发会吸热，能够快速排走皮肤表面的热量，反而呢，让人感觉到更加的凉快。很多人认为啊，使人体产生凉爽舒适感觉的雪纺衫、速干衣，看似轻便凉爽的料子更凉快。其实，相比之下，棉、麻、丝等天然纤维才是高温天气的首选。棉质，衣服吸汗，透气性好；亚麻材料，孔隙大，透气性和吸水性好；丝绸，亲肤性好，更加的轻薄，穿上通体凉快。另外呢，夏天不一定穿得越少就越能防暑，只有在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皮肤才能传导散热，而当外界气温达到或超过人的体表温度时，皮肤就不能主动散热，相反，皮肤还会从外界吸收热量，让体温上升，使人更容易中暑。考虑到对流散热，穿宽松一些的衣服会更凉爽，领子、袖口、裤腿等开口部分也不宜过瘦过紧，以利于通风散热。

0: 念从未改变。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7: 上海汇集着全国最顶尖的建筑人才，他们像城市整容师，为这座城市打造时下最受欢迎的面孔。在苏州河的南岸，这座城市的老面孔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8: 你看这个老房子就是我们公司平移的，它是上海民国时期大概1916年吧，一个老建筑。一开始它的原址大概就在现在这个新中建的这个楼这个地方，当时就是因为这边房地产开发嘛，觉得这边建新房子。当时我们人跟设备刚进来的时候啊，周边的群众就围过来问我们了，我们干嘛的？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是要准备把这个房子整个移走的。当时他们就说，这房子要整体移走，怎么可能呢？
3: 彭永平所在的建筑物移位团队专门负责平移建筑物，在这个新兴行业里，私营企业屈指可数。团队创始人蓝务己走在了前面。
9: 我小的时候呢，喜欢写作文。那么你作文写得好呢，就有一个好的利益。我喜欢与众不同，不要随大流。
3: 上世纪末，市场经济的风潮已吹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蓝务己决定凭借建筑移位的本领下海一试。
9: 我大学同学，我跟他说我可以移房子，没人能够相信。再一个，你安全吗？移完了以后还能用吗？当时我有很强烈的愿望，就是我能不能以这个事情的契机把事业做得很大。
3: 2015年6月，一通来自徐州的电话带来了挑战。
9: 当时徐州市的鼓楼区的建设局给我们打电话，问我们有一个1932年的这种时期的建筑，叫通河峪银号，说我们能不能移，说是和当地的地铁建设有矛盾。
3: 徐州轨道1号线开工在即，但地铁需要经过通河峪银号， 时间紧迫，地铁站口无法更改方位。为了保护文物建筑，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将铜和玉银号拆除，二是将其迁建。第一种方案被直接否决。铜和玉银号作为徐州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见证了80多年的徐州金融史，没有人愿意撕掉自己的家庭相册。而迁建是将建筑分为若干块进行编号，拆了之后移到新址进行重建。这一方案同样遭到文史学者的反对。
9: 我查了一些资料，就说当时的老板挑选工人非常严格，每个工人发了很多铜板，那么砌完以后，你把铜板塞到你的这个石头和石头中间的缝里面去，如果塞进去了，那铜板就别拿出来了，如果塞不进去，钱归你。这个石头呢，完全就是应该说缝隙非常小，一块铜板都插不进去。这种建筑目前在国内我还没看见过同类的，我们现在把它拆掉再砌起来，那是绝对不可能，达不到这种要求。
8: 所以综合来说的话，我们采用这个整体平移的方法，把铜和玉银号移到新址是最好的选择。
3: 但平移铜和玉银号同样面临着问题，这个老房子从原址出发要拐两个直角弯，并旋转三次，走240米。
9: 240米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目前在国内这种石砌的建筑平移的最远距离。
0: 我们又是可能是第一次来做这种这么重又是全部是石头砌的房子，集中荷载又大，就是说可能技术难度比较高。
10: 它对这个不均匀沉降，然后还有这个微小的变形特别敏感。
8: 我们当时投标的时候啊，采用这个就是滑道式的平方嘛。
10: 如果我们按照原来最初投标的那个方案的话，你进度肯定满足不了，只有75天时间嘛，对不对？
0: 那么就是对我们这个挑战，也是一个挑战，对不对？
9: 当时他们不同意见呢，就是说坚持我们用过去用滑道平移的这种方法，因为我们经验又多，关键就是操作下来非常安全。那么所谓滑道平移呢，就是在新建筑和老建筑之间呢铺设滑道，就像铁路的轨道一样，然后房子呢通过滑脚在轨道上平移，移到这个新的地方。
3: 用滑道平移在平移中的可行性高，但是造价不菲是它最大的问题。
9: 这个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它就不是问题了，但关键是没钱。240米都要全部做成轨道，光这个滑道的成本就得1-2百万。
3: 按照惯例，会后每个团队将开展内部竞标并提出方案，但是铜和玉银号项目的竞标并没有想象中的激烈，甚至有点让人望而却步。
9: 这个行业呢，就是风险大，技术要求高，一个环节处理不好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那么他们这么多年下来也是工作比较稳定，收入比较稳定，那么这样去冒险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家心里边还是有点打鼓。
3: 时机好比市场上的交易，只要你稍有延误它就掉价了。12年前，蓝雾几的团队抓住了平移上海音乐厅的机会，一年时间平移66.46米，蓝雾几一战成名。而现在这个项目具有相同的成功气质。
9: 因为目前在国内同行，这种石砌建筑这么远的距离大家还没有做过，我们觉得有这么机会来实施这种技术上的飞跃，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3: 但高昂的成本和未知的工期让蓝雾几一筹莫展。这时他收到一份平移方案，来自市场二部经理彭永平。
8: 其实我是属于半路出家的，因为我大学学的是那个土木工程嘛。
3: 10年来，彭永平接触了不少项目，但要想在一个高手如云的团队里获得更多肯定，他还在等待机会。
8: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说希望做一个有标志性的嘛，特征比较明显的一个项目嘛，然后现在这个影响力扩散比较大，包括我个人也是这样，也希望在技术突破这一块有所贡献嘛。这次这个徐州这个项目啊，可以说我们的一个机遇，所以我们就结合国外的一些平移的案例嘛，最后就定了采用这个拖车平移的方案。
3: 用平板车平移的原理是将房子抬到车上，像车拉货一样帮建筑物实现平移。相对于建造轨道，平板车不仅效率高、速度快，而且成本少，更适用于建筑物的长距离平移。蓝武吉采纳了这一方案，这是国内平移行业的先例。
9: 这个我们移房子呢，就像用盘子端豆腐往前走，这个豆腐要站得住，不能塌了。那么这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就是豆腐的硬度，一个是盘子的坚固度，一个呢就是走的是否平稳。
3: 方案确定，开工刻不容缓。彭永平这次要以新人的身份证明自己。
8: 再念一遍啊，总指挥是我，然后安全负责人是于天阳，然后结构技术负责人是王建勇。
3: 在未来半年的时间里，这支30多人的队伍将决定这项工程是成功还是成人。而彭永平首先要担忧的，则是同和玉银号的加固。
8: 这个建筑在移位过程中，假设出现了这个石雕开裂啊，甚至破损的情况，这对于文物结构来说，是后果不敢设想。因为这个房屋啊，近几年用作那个宾馆嘛，这个天花板就是因为常年这个潮湿，所以引起它已经破坏了，所以对我们这个加固影响也很大，比较麻烦。
3: 建筑的腐蚀让同和玉银号变得松散，如果建筑没有被合理加固，在平移过程中楼房时刻会出现散架的危险状况。而要加固建筑，首先是要给它做一个托盘梁，把整个房子托住，之后再用脚手架将建筑捆绑起来。
8: 我们这个脚手架加固啊，就像我们端午节包的那个粽子一样，我们现在这个脚手架钢管就类似于包粽子那根线，通过这个线呢在这个粽子外面缠绕，防止这个粽子会在煮的过程中

0: 会发生松散。同样，我们这个房子也是的。
1: 春节过后，22台千斤顶陆续进场。同和御银号即将被他们抬高1.5米，给平板车留出空间。同和御银号高12米，实际建筑面积286平方米，总重达1200吨。在将这个庞然大物抬至目标高度前，彭永平的团队需要进行一次试顶升。
0: 试顶升就是先试着将整个房屋顶升2到3毫米，然后确认我们的顶升力跟这个房屋的荷载是否是达到平衡状态。
2: 每台牵引灯它是有一个单独的保压系统，你要牵引顶泄漏，那房子肯定会倾斜，对吧？说明它受力不均匀，要受力不均匀，那倾斜造成裂缝。
1: 建筑结构开裂是致命的，会让之前的所有努力功亏一篑。就像2011年发生在合肥的工程事件，蓝雾脊的团队因为没有及时修改方案，导致了桥梁的坍塌。
3: 我们公司的这个影响造成了很大的负面的作用，并且从人员上造成了1死2伤，从心理承受上确实压力比较大，这就是成本，这也是代价。
1: 现在彭永平要避免这样的代价，需要及时更改方案，让风险降到最低。
2: 视力正常。现在各组注意啊！现在准备开始升钢，准备开始升钢了。
1: 正当这个大家伙被抬起时，问题出现了。之前不断变换数字的8个控制点，突然有一个停住了。这意味着在该区域千斤顶的力和建筑物的实际重量不匹配，无法将建筑顶起。
2: 现在我这边算出来的，按照这个实际压力值算出来，大概1200吨，
4: 差不多。就整个
0: 其实应该正常，应该是要能起来的，
2: 但是它没起来。
1: 原本应该给同和御银号的力反而作用在地表上，从而导致该区域地基下陷。这个突发情况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
4: 地基下去。
0: 在试顶升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建筑实际的荷载分布啊，跟我们理论计算有一定的出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进行了一些调整。
5: 你现在就是讲他跟你说满不下沉去稳定，
6: 对，他这个土是弹性土，我的意思是再加个压下去，让它

0: 第一次进这种大城市嘛，就是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1: 和蓝无锦一样，彭永平也出身农村，但现在的他还在这座城市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
0: 上海就是发展速度特别快，不是说一下子能融入到这个大都市的这个环境里面去。以前我可能买一件衣服啊，很便宜，几十块钱就可以了。城市里面可能你几十万的衣服就找不到，可能你吃个盒饭也比以前在工地上吃的要贵。这种环境会逼迫你去努力去赚钱。
1: 彭永平如今的愿望是给自己的家庭一个更好的未来，他需要用自己的实力实现身份转型。
0: 虽然压力很大，但是必须得去承受。你会觉得你已经不是说为了自己去努力，你还需要为了你自己的老婆啊孩子呀去打拼。
1: 同和预言号被安全顶升后，彭永平关键的平移技术即将呈现。平板车已经被组装进场，对于平板车团队来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将托运货物的理论转移到建筑物上。
2: 因为整条运输路线呢，它有200多米长嘛，而且有好多地方它是有在修地铁，它的那个路基呢没有达到我们的稳定的一个压力值，那就是走到某一点的话，它可能我的轮子可能就会陷下去，整个我的车道可能就趴窝了，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1: 虽然平板车顺利进入了同和预言号的底部，但在平移中一旦抛锚，意味着车上的房子将失去平衡，后果不堪设想。
0: 我们把平移路线上的这个路基啊，采用混凝土渣进行换填和压实，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路面的承载试验，确定这个路基的承载力啊是否满足平移的要求。
1: 这相当于用卡车装上高于一辆平板车最大荷载力的土石，行驶过程中看路面是否会塌陷。
0: 越下陷说明这个地基就是它的这个承载能力啊，满足我们房屋平移时候那个要求。
3: 所以说做这个东西就是心理有问题，不然真的晚上睡不着觉。那现在肯定是至少放一半的行程肯定是忘了吧？
4: 就少一个悬念是吧？
3: 对，少一个悬念了。
1: 为了更加保险，他们决定在路面上铺设2公分厚的钢板，用来分散轮胎的集中力，防止地基的局部下沉。但已有的钢板数量并不能满足240米的平移距离，而这些已经是徐州市能调出的所有钢板了。
0: 所以我们也采取了就是折中的办法，每大概3到50米然后倒一次这个钢板，就是钢板可以重复利用。
1: 这是一种类似于接火车的纸牌游戏，反复的搭建让它不受距离的束缚。中国人似乎有一种天赋，总能以最小的成本去创造最大的利润。现在万事俱备，彭永平接到了蓝无锦的督战通知。
5: 去年底呢，这个查出来心脏不太好，就最近我到工地一线去的比较少，但是徐州这个项目我们还真是有点放心不下。
6: 这个现场我就是来瞅瞅的，这第一次拉这么重的家伙
7: 啊，我是来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6: 见证奇迹，明天你做总指挥，
7: 我的总指挥。
1: 这个曾经一切以工期为先的老帅，如今却希望少帅在工程最关键的一步慢下来。
8: 基本上就是
6: 你规定的行驶的速度是多少？
8: 我跟他说每小时5米，他心里上希望你们
6: 快点，
8: 尽快啊。
6: 我们水平最快1小时1米，你最快不要超过这个，好吧？
8: 行。
6: 因为你速度一慢，根本就没事。
8: 每分钟。
1: 入行20余年，这个行业带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如履薄冰。
5: 我们公司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只有100%，没有99%”。那么，一栋房子必须100%的稳定的移到位。如果坍塌了，这个房子就没了。我们不想做体育竞赛，这一次没有得第一，下一次还有机会，而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6: 好，我讲待会儿咱们走的话，就是说，就走那么，你是0.5，0.6是吧？600，再走300，平一下。
9: 好的，
6: 平一下，我们再见证。 什么问题。

0: 在油缸再深个10公分左右啊。
1: 早上9点，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团队开始试平移，可意外却再次出现。平板车刚行驶不久，便遇上一个土方小坡。
2: 停一下吧，停一下。
3: 检查，那个方便上检查检查。
1: 同和玉银号下方的托盘梁中间凸起，换而言之，就是装着豆腐的盘子变形了。
2: 对，中间高一点，
4: 啊，
2: 高多少？1公分多，2公分不到。
4: 搞那么多啊？
2: 嗯。这计算，我们当时建模计算的时候也是跟这有关系，1公分多一点。对对对，1公分多。
1: 在彭友平看来，托盘梁本身的强度也足以承受这样的变形，意外只是虚惊一场。同和玉银号可以走出来了。
2: 今天我们的这个施工的计划是。我们将平移大概50米左右，到达这个硬化路面上面，然后速度是我们换到最慢的速度进行平移。下面就请大家各就各位，然后准备开始平移。

0: 两个小时二十几米已经移出来了，那么原来我们一天呢也就一个五六米六七米，那整个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一阶段的平移有条不紊，中午12点，同和玉银号成功平移了30米，并完成第一次直角转弯。但下午行至40米时，路基的问题还是出现了。
1: 负责打运钢板的车辆。 在道路上遇到交通管制，所以在当天晚上7点钟之前，它不能再继续上路。这样的话，同和运营号在这个时间之前就不能继续往前平移了。但在其实还不是最严重的。
2: 你发现今天就拉不过来，你不能停到那块。
1: 那块有个沟，那个潮汐有30米深。
3: 30米。
1: 对。那个同和运营号嘛，刚好就停在那个他们轨道施工啊移掉下来的一个水沟旁边。
2: 就地基经过这个水泡过之后啊，它那个承载力啊会大打折扣。如果同和运营号长时间停留在这个水沟旁边的话，有可能这个地基被下沉，导致这个整个房屋会发生倾斜，甚至下陷。
4: 你现在这个位置在主要这个钢板的位置是吗？是哪个位置？
2: 在今天往前走。
5: 赶紧往前走，就是尾巴过来这个地方。
2: 赶紧走到这个地方最安全。
5: 哎呀，行吧，你这样总体还是快。
6: 还尽量的走，要不你明天先弄不完，我跟你说。
7: 对，有可能。经过蓝雾几的决定，团队在凌晨等待钢板倒运结束后继续工作，让同和运营号远离危险地带。
8: 不管这边沙袋堆满了，你再打八字。
9: 把这边沙袋堆满了，你再打八字。好了，回直，把轮子回直，回直了以后打前摆往后倒。
10: 在平板车经历最后一个90度的转体后，
11: 同和运营号被安放在了新址。
12: 咱们就算
13: 星星落地了，
12: 夜星落地了。
10: 啊，
12: 对。
0: 到位之后，感觉就是心底就是一下子特别踏实了。再过不久，同和运营号将被修葺一新，传统记忆在被留存的同时，也希望参与未来的点滴。要在变化的时代里留下这些不变的风景。
14: 这考验着一座城市的心胸，也离不开每个平移人的努力。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 和谐社区共创造。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新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6: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尽心上，不言而喻。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

0: 都摆在那儿呢。但是不言而喻偏重于不用说就明白，显而易见则偏重于很容易看清楚。
1: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浩然之气》，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了。大家好，今天我们读《孟子》。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之言，我善养无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为之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色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事嫩也，是极易所生者，非一习而取之也，已有不欠于心，则馁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公孙丑问孟子说：请问老师擅长哪方面呢？孟子说：我能识别各种言论，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公孙丑问：请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呢？孟子说：哎呀，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这种气极端浩大，极端有力量，用坦荡之胸怀去培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不过这种气必须与仁义道德相配，否则就会缺少力量，而且呢，必须要经常性的仁义道德蓄养才能生成，而不是靠偶尔的正义行为就能获取的。一旦你的行为问心有愧，这种气就会缺乏力量了。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人生的选择题，有些选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自然的，而有些呢，则显得有些迫不得已。每当面对一个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往往这就需要我们在平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努力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大家都知道，孟子虽然生活在孔子去世后的200多年，但是他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并让他的思想再一次焕发了新的生机和生命力。所以孟子呢，也被后人称为亚圣，意思是仅次于孔子这位圣人的圣人。在孟子这本书里呢，就提到孟子曾经评价自己特别善于培养浩然之气。那么你肯定也要问，什么才算是浩然之气呢？哎，孟子的一位学生公孙丑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今天呢，就让我们来跟随公孙丑的故事，来听听他的老师孟子是怎样解释这个词儿的。说到公孙丑，他的名气也很大，甚至到了北宋时期，因为他是齐国寿光人士，他还被追封为寿光伯。公孙丑作为孟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平时呢也特别喜欢和他的老师孟子来探讨问题，提出疑问，和老师呢一起获得答案。孟子一生也是周游列国，但只去过齐国2次。孟子最后一次访问齐国时，得到了国君齐宣王的优待，被奉为座上宾。公孙丑旁敲侧击地询问他：先生，如果让你担任我们齐国的卿相大官，从而可以推进您的政治主张，成就您心中的霸业和王道，您会心动吗？孟子笑着摆摆手，温和地告诉公孙丑：不不不不不，我过了40岁之后就不会动心了。公孙丑很惊讶，但还是夸赞了老师。他说：

0: 真的是这样，那老师您可比孟奔要强太多了。这个孟奔是谁呢？孟奔呢，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名的大力士和勇士，秦国国君秦武王天生神力，就把这个孟奔呢招揽到秦国，他们呢经常一起练习比试举重。后来啊，秦国大军攻打韩国，打通了连接本土与东周王朝首都洛阳的通道，秦武王呢是志得意满，就来到洛阳周朝太庙，想通过试举象征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九鼎，来表达自己问鼎中原的野心。可没想到啊，他只举起了一鼎就力气用尽，鼎呢也随即落下，正好砸在了秦武王的右小腿和脚面之上。哎呀，秦武王疼的呀那是大汗淋漓，坚持到后半夜活活的疼死了。而无辜的孟奔呢也因此受到连累，也被杀害了。于是孟子说，想要做到这个一点也不难，告子做到这个可比我早多了。公孙丑继续追问，请问先生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有何不同啊？孟子继续解释道，告子说，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无法理解意气是可以的，但如果因为不懂得语言而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就万万不可了。人的意志是人意气的主帅，人的意气则是酝酿在人体中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意志是周密而周到的，而意气相对就稍差一点了。所以啊，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意志，不要糟蹋自己的意气。公孙丑更不解了，继续问，那这是为什么呢？孟子回答说，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从苍茫江湖的豁达咏叹，到万家灯火的温情呼唤，今天歌声回响，聆听两首时代金曲，如何唱出中国人从出走到回归的情感双螺旋。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199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孙浩与陈红的歌声将一幅充满古典诗意的画卷徐徐展开。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如同一段传奇。1989年还是学生的冯小泉拿到朋友张晓松的四句无题词，被其中贴近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氛围深深吸引，几经修改

最终谱成了这首《中华民谣》。然而，创作之路并非坦途。92年录制的小样四处碰壁，无人看好。冯小泉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将作品丢弃。幸得同学曾格格的支持与鼓励，才让这颗明珠没有蒙尘。直到94年，他才终于正式推出，并由孙浩在第六届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赛的决赛现场首次唱响，一举夺得作品一等奖。

中华民谣的江湖气在于其开阔的时空感，歌词的话用山外青山楼外楼的古典意象，以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的劝勉，勾勒出一个行者面对苍茫风雨仍需前行的背影。他不执着于具体的乡愁或儿女情长，而是以一种超然的视角俯瞰人生旅途的悠悠岁月与离合悲欢。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时光呀，流水呀，你匆匆过。这份通透与豁达，是90年代经济浪潮初起时，一代人面对广阔世界与未知前程时，既迷茫又勇敢的复杂心绪的投影。它像一壶陈年老酒，品的是时光的沉淀与人生的况味。

如果说中华民谣是远行的号角，那么常回家看看就是归家的灯塔。99年央视春晚，陈红、蔡国庆、江涛、张麦身着家常服饰，用最质朴无华的声音唱出了那句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这首歌瞬间击中了亿万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成为当年现象级的歌曲。

他的创作源于词作者车行最真实的生命体验。父亲去世后，他深切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96年在出差途中写下了歌词初稿。98年曲作者戚建波拿到歌词后，被其中具体的生活场景深深触动，旋律几乎一气呵成。常回家看看的魔力在于其极致的具体与平凡，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正是这些细节精确地捕捉并定义了中国式亲情的表达方式。爱藏在唠叨里，藏在饭菜里，藏在无声的劳作与体贴中。它诞生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剧的90年代末，回应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情感焦虑。在物质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人们对精神归属和亲情温暖的渴望愈发强烈。它如同一道温柔的社会指令，提醒着所有处在拼搏的游子，功成名就固然重要，但那份最原始的亲情链接才是人生最终的归宿。

接近尾声，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人生就是一场在中华民谣的江湖与常回家看看的家之间的永恒摆动。我们因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的召唤而出发，又在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的慰藉中找到归途。两首诞生于不同心境却同样深刻的歌曲，如同时代留下的双声道录音，一个记录着远方的风雨，一个收录着家中的暖光，共同构成了我们情感世界里既辽阔又温暖的立体声。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9: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 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4: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6: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4: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5: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8: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7: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 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8: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0: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9: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

0: 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4: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3: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5: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3: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6: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7: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6: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8: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9: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0: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9: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1: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2: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3个台风。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

0: 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锡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 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0: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0: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站，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栾平县暖阳驿站双向赋能，激活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新动能。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形势催人也逼人，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我们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全面部署，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七个主要目标之一。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在科研任务推进上，重点要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在科技力量建设上，重点要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在科技创新联动上，重点要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这些年，从北斗导航到探月工程，再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资源力量，在体系化攻关上取得了显著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新征程上，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提高科技攻关组织化程度，才能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所当成者事也，不可失者时也。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呼唤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广大科技工作者挺膺担当，坚定信心，只争朝夕，奋发有为，我们一定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0: 记者范秋实报道。7月23号，记者在栾平县祥源小区看到，小区的暖阳驿站正在开展免费义诊活动，社区医生为外卖员、小区居民测血压、血糖，解答用药及健康养护问题，并上门为行动不便居民提供诊疗服务，把便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栾平县祥源小区居民王秀丽：
2: 这次驿站办的义诊特别的方便，平时啊去趟医院得折腾半天，平时现在呢在家门口就能免费测血压、测血糖，咨询用药日常和常用的医疗的问题，省了我们不少的事儿。希望这样的义诊常办下去。
0: 据了解，暖阳驿站投入以来，坚持一站多用、双向赋能，兼顾新就业群体服务与辖区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和便民服务成效凸显。驿站创新基层治理模式，选聘50余名快递外卖从业者担任兼职网格员，化身接响移动探头，累计上报路面破损、消防通道占用等各类隐患线索200余条，有效补齐基层巡查短板，充实治理力量。栾平县祥源社区工作者崔继伟：
3: 暖阳驿站自规划建设之初就坚持一站多用的定位，既要解决辖区快递、外卖从业者跑单途中歇脚、热饭、应急求助的现实问题，也要依托这个固定阵地，为居民特别是老年特殊群体做好常态化便民服务。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实驿站各项服务，深化多方联动，更好地服务辖区群众。
4: 截至目前，暖阳驿站常态化提供休憩、充电、热饭等服务，累计服务新就业群体210余人次。同时，联动志愿者开展义诊义检服务60余人次，结对帮扶孤寡、留守老人等困难群体30余户，定期开展上门照料、健康随访等服务，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中共滦平县委社会工作部职员文品。
5: 祥源社区暖阳驿站作为试点项目，目前运行成效显著，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县范围内打响暖阳驿站服务品牌，全面提升我县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水平。
4: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近日，滦平县人民武装部党委被河北省军区党委表彰为先进团级党委，承德市仅一个党组织获此殊荣。本台消息，近日县教育和体育局联合公安、交通、乡镇政府等单位，通过召开安全专题讲座、发放安全明白纸等方式，向师生宣传普及防溺水、反诈防骗、交通、消防等安全知识，组织全县42所中小学、幼儿园重点核查超15米高层教学楼消防、校舍设施，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周密部署阳光招生、师德师风专项督查、暑期托管等筹备工作，并严格落实24小时待值班制度，压实家、校、社会三方责任，全力保障学生暑期安全。截至目前，全县共开展一堂安全专题课40余场，召开安全班会1000余次，发放至家长一封信明白纸30000余份。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魏延和关兴啊，奉令断后，不光是啊掩护人马往下撤，还有个诱敌的差事呢。丞相吩咐得很清楚，如果说咱们人马往下一退，司马懿肯定派兵将追赶，不管他派谁，你们只要把他引到木门道，你们就是奇功一件。二将也知道，丞相派了杨仪和马忠在那木门道那儿设下了埋伏，那么至于司马懿派谁来追赶，这魏延和关兴可不知道。不过这两个人呢、完全相信肯定司马懿得派人追，因为丞相诸葛亮是神算过人，不可质疑，也不能质疑，你们就不必不信。可是谁能来追赶咱呢？这二将很担心呢、担什么心呢？看来这个断后这个差事挺好啊，掩护着人马往下撤呗。实际呀、那比进宫当先锋官还难呢。这个掩护人马往下撤是个苦差事，武艺不高强不行，没有谋略还不行呢。有几位像人家赵云赵子龙似的，你看看人家赵云在岐山掩护人马往下撤的时候，最后人家是一兵一卒都没伤啊，有条不紊整整齐齐的把这个掩护的人马给你带回来了，那是多不容易啊，谁不竖大指称赞呢？可有几个能赶得上老将赵云的呢？不过魏延呐、也确实不简单。魏延告诉关兴，不管谁来追，我打头一阵，咱们一是

会把人马掩护好，别让大队人马受什么损伤。二呢，咱把这个追兵啊想尽办法引到木门道去，咱们就可以在丞相跟前勤功了。勤功倒是个小事啊，真能够啊把曹魏军给引到木门道的埋伏圈里，那才叫本事呢。

支名将，也可以说是自己一个老搭档了。从打襄阳开始，俩人在那儿打起来以后，这仗可没少打呀，互相都比较了解，就是说人家会什么，魏延有什么本事，张合的枪法怎么样，魏延的刀马如何，互相都十分清楚。这事魏延还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要是别人呢，我还真难有把握能把他很顺利的引进木门道，这张合不容易。别看张合性情暴躁，脾气特急，但是这个人呢，也是很有韬略的呀，引他可不得好引，那得下点功夫啊。这功夫得怎么下呢？我得吃点苦头啊，就像两军作战是用苦肉计一样，我得摆出架势来，真想输给他，确实让他把我打得狼狈逃跑。大概张合呀能确信无疑，他能赶上来，这个事儿我还真得首当其冲了。他立刻就告诉关兴，你可别多想，因为什么呢，你看看丞相交的令是咱们两个人掩护人马往下撤，想办法把曹魏军引进木门道，怎么我一个人那盯着呀，好像我抢功似的。哎呀关兴将军，我跟谁抢功我可也不能跟你呀。魏延说话是话里有话，怎么我跟你父辈关羽关云长，我们同在先主驾下称臣，你知道不知道，你关兴本事再大呀，你是子侄之辈，这关兴清楚。他微然一笑，魏老将军，可您一个人要与敌将交锋，我放心不下呀，尤其探报说得很清楚，司马懿派来的是张合。嘿嘿，魏延点了点头，关兴我告诉你，你呀只管放心，只要是张合没用枪打马上把我挑下来，你就甭管，我吃点亏就吃点亏，不然的话呀，这张合可不好引呐。关兴全明白，不过老将军您可也得小心点儿。你放心吧，没事儿啊。哎，这么着魏延才截住张合，这么一打他真拉出一个拼命的架势来。但是呢魏延呢招法用得很巧妙，就像俩人下棋一样，他总有点啊丢招落失，就说有点棋胜不顾家的意思，求胜心切，光去攻人家去了，这家也不堪，那居也没人管，那是马也没人看着，给人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让张合把魏延杀得盔歪甲斜，最后让张合一个苏秦背剑反背一枪，整抽到魏延的这后背上，把后边的虎心镜都打碎了。哎呀，魏延一咧嘴，心说张合你可真够狠的呀，得亏我呀咱们一扭身子，不然的话这下抽上非吐血不可呀，跑吧。关兴真有点着急，如果魏延不是嘱咐他几句的话呀，那关兴今儿个就跟张合拼了命了，他心里头有点底数了。关兴和魏延呢一起往下拜，最后拜着这个惨闹，盔也扔了，甲也脱了，甚至于把些个蜀锦呐、锦绸锦缎全都扔到道上。呵，张合手下的这些军校就开始捡东西，也难怪啊，那些军校心里头也有个数，每次我们跟诸葛亮打仗啊，总是我们吃亏，我们打败仗，刀矛器械锣鼓帐篷马匹西蜀军见我们什么拿什么，连靴子都给划了去了，他们太惨了，今儿好容易捡他们点东西，咱们呢干脆捡吧。张合开始不让这些军校收拾这东西，捡那干嘛呀，你要是擒住诸葛亮不什么都有了吗，可他拦不住了，几千人马呢，他拦这波拦不了那波，就这么着呀，一边儿中

着一边捡着东西，追了一段路，张和冷不丁的一愣，不好，怎么？我忘了，我在追赶西蜀军之前，司马懿都督再三嘱咐，你这可不是追别人，追的是诸葛亮，你得千万小心，特别注意，稍一疏忽大意啊，就要中诸葛亮的计。是不是前面有埋伏啊？对了，我得派人去探探。张合把马勒住了，派探报去探。探报探完了回来告诉他，甭管是树林子里还是山坡后头山坳里头，根本没有西蜀军校的踪影，就是魏延带着那残兵败将往下败呢。哦，虽是这样，张合也没十分放心，他还继续派探报去打探。探了两三次，确实没有埋伏，张合放心，这回你魏延呐，我就给你插上俩翅膀，你也飞不了了，就我非得你擒住不可。呵，张合杀个兴起，越追也越高兴。天已经很晚了，追来追去把魏延关兴追丢了，现在这是哪儿啊？他一问手下军校，军校告诉他，来此已是木门道。哦，张合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哎呀，好凶的一座大山，山连山，山透山，山势十分险峻，不过现在天已经很晚了，看不太清楚了，再往远了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吩咐军校掌起火把，把火把点起来。哎，这些军校都看着张合呀，那意思我的先锋官，咱们还追不追呀？这时候张合也在犹豫，恰巧就在这时，忽听有人高声大骂呀，谁呀？魏延。也不知道他从哪边转出来了，到了张合的跟前，魏延气得咬牙切齿的：“好啊，张合啊，你是死追不舍呀？你以为你家魏延将军惧怕你吗？今天呢，我和你一死相拼了！”张合这么一听，好啊，我现在怕的不是你拼命，我是怕你跑，你从我手下跑掉。那多可惜呀！我要把你捉住，回去见我家都督一交令，那该多光彩呀！你来得正好，有本事这回你别跑了。说着，两个人刀枪并举，又杀到一处了。张合偷眼这么一看魏延呐，嗨，心说可怜的魏延魏文长，多会儿也没这么狼狈过。你看看，战袍都没了。甭说盔甲了，现在可好，就穿一小汗衫，你就这惨相你还跟我打呀？回头我一枪就从马上把你掀下去就得了。打着打着呀，张合就听这魏延自言自语解的叨咕，你说怪不怪，张合这鼠辈哪是我的对手，今天我怎么就会劈不了他呢？差点把张合气乐了，心说俩人这会儿两马交锋，这儿打起仗来哪有一劲嘚吧的呀，你嘟囔什么呀？打着打着魏延虚晃这么一刀，告诉你张合，你家魏延将军累了，今天让你再多活一夜，明日再取你的首级也不迟，俺告辞了。说着拨马就跑。张合一看魏延往下这一拜呀，是慌不摘路。哦，感情他道路也不熟，他也是瞎撞，那你能撞到哪儿去？魏文长慢走。说着张合催马鸣枪，由后边就追，哗的一下追着追着呀，张合就觉得道倒是挺平整，不知道什么原因越追越黑，这怎么回事啊？他如眼神这么一看呢、啊，哎呦，才看明白，感情是个大山沟。张合在马上一回头，他看什么呀？他看他手下的那些军兵呢，

现在张和那些军兵啊也不那么整齐了，一个是追的时间也太长了，路途也很远了，再说这些士卒每个人都捡了不少的东西，那不都累赘吗？背着的，扛着的，抱着的，所以张和这三千多人呐，在他身边也就剩个四五百人了。但是那些人也都没走，全都哩哩啦啦在后边呢，像羊粪一样。张和这么一瞧，怎么倒过来呀？怎么打着火把前面给我引个路啊？这什么地方？这是？感情张和不知道，他已经进入了木门道了。后边这些小校跑上来，举起火把让张和看。张和往两边这么一撒嘛呀，哎呀，他吃了一惊啊！怎么了？好家伙，这儿感情是两山夹一沟，呵，两边的山峰啊，立陡悬崖，光秃秃的，有的地方连树都不长。哎呀呀，这么高的山崖，是人不能攀，马不能上啊！这大山沟里头可不能久停，如果说人家在这儿要有埋伏，那可就毁了。山沟当中这地方倒挺宽敞，那管什么呀？张和灵机一动，他赶忙把枪这么一晃，传令小校把后队变成前队，赶快由这山沟里边退出去。他这话还没说完呢，就从他进来的那地方，山崩地裂一声响啊，咔嚓，哗呀，这响声这大呀，光说什么叫山呼海啸，没有身临其境过呀，今儿可亲眼见到了，就觉得那山都在晃，真是山摇地动啊。就从他们进来那山口的地方，由上往下乱石横飞，是滚木直下呀，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张和进来的那个道给查死了。哎呀，张和大吃了一惊，不好，归途已被切断。看来呀，西蜀军大概在这会儿有埋伏，此处不可久停。他抬头看了看两边的山峰，那是没法上没法爬，只有前面这一条道，必须从前面这道这杀出去，那得要不惜一切代价，不管怎么样也得赶快脱离这个险境。他吩咐身边这几百小校赶快随我往外冲杀，你把后边的路不是给我掐死了吗？我从前面这路口这会儿冲出去。张和呀是这么想啊，前面那路口早就给封得严严实实的了，左边山头上是杨仪呀，右边山头上是马忠，他们把这些军校分布在两旁，那个连主弩的弩匣手在前边，弓箭手在后边，人家在这埋伏好长时间了，地形地物都十分清楚。再说人家西蜀军是在暗处，张和是在明处，张和想看到这些人不太容易，人家看张和那是清清楚楚的。这时候杨仪就吩咐说不要慌，只见杨仪把令旗举起来了，举起令旗他不往下落，什么原因呢？他等着这张和，他等着张和走进这射程圈里边来，那连竹弩得够得着他，他才能往下摆这令旗呢。张和呀，他现在一个心意就是想从这木门道里冲出去，别的他不管，他根本没看出来哪儿有伏兵。呵，这催马撒着欢玩着命的往前跑，跑着跑着杨仪一看差不多了，他把这令旗啪往下这么一放。这时西蜀军呢一抬手，是万弩齐飞呀，哎呦，
将兵头与

五点的一样。你算算杨仪和马忠带了一万人马呀，这一万人马里边有3000连主弩的弩侠手，这些弩侠手一齐呀、啊、搬动那连主弩的那机关，这10支弩箭一块往外射。就是张和带着这点人，就那一般小校，你带的都是藤牌手也不好使啊，根本就没法封没法避，手里头不是还有兵器呢吗？拿兵器拨打不行吗？你能打多少啊？一口气儿你打出10支箭去，那还有几百只呢。另外不是光这些弩侠手，还有好多弓箭手。哎呀，好可怜的大将张和呀，和他手下这些小校连人带马一个没剩，让人射的都跟刺猬一样。张和张俊义被西蜀军乱箭攒死在木门道。后人有诗说，伏弩齐飞万点星，木门道上射雄兵，至今剑阁行人过，犹说军师旧日明。曹魏军后边还有好多人马呢，司马懿派张和的时候，包括司马懿自己也算是三路兵呢，张和在前边，贾祀和魏平保着张和，司马懿在后边督着队。现在张和进了木门道了，连他带进去那些士卒是一个都没出来，这些援军很想救他，根本救不了，那个道啊都让乱石头和滚木给查死了。哎呦，把这后援的人马给急的呀，简直的一个劲儿的直蹦啊。有人出主意，咱们能不能从两边绕过去呀、啊、要是耽搁了时间，张和将军有点闪失，咱们可没法交令啊。对，嚯、哦，这曹魏军越聚越多呀，都聚在这儿了。就在这功夫，忽听远处山头一声炮响，把这些曹魏军吓了一跳。为首的二将贾祀和魏平举目这么一看呢、啊，哎呦，见远处山头灯光火把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大红云罗伞下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啊。可把这俩吓着了，我说诸葛亮在这儿呢。只见诸葛丞相把手中的大扇子一举，冲贾祀魏平打招呼呢。曹魏军听了，你们都听着，就这一句话不是吗？真灵啊，呼啦的一下，曹魏军几千人马连个出大气的都没有了，本的下子都把耳朵支起来了，感情真听。诸葛丞相啊，说话声音不大，但是下边听得非常清楚。因为什么呢？现在这大山里边静悄悄的，山谷一点回声没有，诸葛丞相又在那山头上是居高临下，他告诉曹魏军，老夫我在这儿设下了一个围场，我要在这儿打围啊，今日围猎我是预设一马，没想到是误中一张啊。诸葛丞相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隐喻呢，说是今天我设这围场啊，我想射死的是司马懿，没成想这张和误头误撞撞进了我的围场，让我把他给射死了。你们呢，赶快回去吧，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往回走，回去告诉仲达，说给他早晚他将被我生擒活捉，尔等赶快退去，不得为误。这贾祀这么一听啊，啊，得令。嗨，魏平在旁边扒拉他一下，扒拉他干嘛呀？谁得令啊？他是西蜀丞相，咱们是曹魏的将军，
贾似新说我都让诸葛亮吓晕了，你没听吗？他那不是告诉咱们，咱们不得令能行吗？赶快回去吧，谁还敢在这愣着呀？哇，曹魏军像潮水泻潮一样全都退回来了。回来跟司马懿这么一番学说，司马懿一听，哎，一跺脚啊，君一之死，我之过也。司马懿哭了，可惜这员大将，我再坚决点就好。本来我不想啊把追赶诸葛亮的这个将令交给他，因为张合这个人脾气特别暴躁，容易受激，容易上当。我再三嘱咐他，可他就是不听。那时候司马懿真有点心疼这员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现在张合已经死在木门，倒是为国捐躯，无论如何得把他尸首抢回来啊。等人家西蜀人马撤尽了，曹魏军这才在木门道这儿找着张合的尸首，司马懿班师回朝，回去奏明魏主曹睿，说张合死了。曹睿也哭了，怎么没想到啊，又折去寡人一员大将，他传旨厚葬张合呀。西蜀的人马呢，西蜀人马是安安全全，太太平平的回到汉中去了。这就是诸葛亮丞相第五次由岐山撤兵，五出岐山，第五次撤回了汉中。虽然说人马没受什么损失，也算得了些麦子，还打了几个胜仗，还杀死了曹魏的大将张合，但是诸葛亮的心情很不安呐，很焦躁。本来这次啊，也可以说在陇西这一战打得也不错，军粮也不必十分忧心，还得了不少的麦子，应该说继续打下去。诸葛亮在这边打着，岐山那边王平再一出战也很有力。没想到接到李严这么一封信，说是江东啊勾结曹魏，很可能要入寇西蜀，丞相不回来不行啊。你想想诸葛亮这心情，他怎么能够不烦躁呢？他打算呢到汉中这会儿把这儿安排一下，随后他立刻动身到成都面君呢去见刘禅。刚要动身，有人来报说费祎费文伟前来传旨。诸葛亮一愣啊，费祎来了，传旨来了。他率领着文臣武将出来接旨，当接过旨意之后啊，诸葛亮愣了，怎么回事？这个诏书说呀，李严把军粮全都筹划齐备了，眼看就要运至前军了，丞相怎么无故回兵了呢？这丞相诸葛亮能不愣吗？哎，不对呀、啊，是李严给我写的信呢、啊，说是江东孙权有意要进兵西蜀啊，我被迫无奈才从陇西回兵，我是这么回来的。费祎也傻了，哎呀，丞相，那可就不对了。怎么不对了？据我所知，这个李严呐、啊。曾经跟陛下亲口说的呀，说是他把粮草全都筹集好了，眼看就要运至军前了，不知丞相您因为什么突然回兵了，所以陛下很着急呀、啊、这才下诏书来问问您。诸葛亮一听啊，当时是气冲斗牛啊，气坏了啊，这李严是怎么回事啊？他立刻派人查访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李严不是负责前军所有的粮草吗？一切寄养供应都是他负责。这次啊，他把这事儿马虎了，这粮草没筹备齐，他怕丞相诸葛亮见怪。李严呢、啊、耍了个花招，
他就给诸葛亮写了这么一封信，说孙权很可能勾结曹魏要进兵西蜀，丞相您拿个主意吧。信也发走了，李严是

越想越害怕。他怕什么呀？开始是因为这个军粮供应不上，他怕丞相见怪，怪罪下来担当不起，他才憋出这么个招来。等这个招也使出来了，李严仔细琢磨，这不行啊，这个如果丞相回兵之后他非问这事儿不可呀，因为人家孙权那本来跟西蜀挺好的呀，根本没有入寇之意，那么丞相要追问起来这可怎么办呢？我这不是罪过更大了吗？实指望想写那么封信，才自己绕个圈子给自己开脱开脱，现在可倒好，搬了座山压在脖子上了。李严一想这不行，哎呀，我得想个主意。他想来想去啊，哎，李严一想有了，干脆我找皇帝去得了。刘禅这人胡了八都的，我跟他编套瞎话这么一说呀，让他呀去问丞相。哎，他们两下一来一往，一问一答的呀，就没我什么事儿呀。李严打定这主意了，他就跟刘禅说了。刘禅再糊涂，这事儿才有点沉不住气呀，他才下这么一道诏书。费祎现在听诸葛亮丞相这么一说，真相大白了，是李严扯谎了，把诸葛亮气得拍案大怒啊！这匹夫为一己之故敢误我国家大事，立刻传令将李严捉来斩首。李严为了一己私念，他谎报军情，把诸葛亮给诓回了汉中。随后呢，李严又跟刘禅说，我已经把粮草给准备齐了，不知道丞相为什么回来了。就他这一折腾，耽误多少事儿？当然刘禅得下旨来问问诸葛亮了。费祎捧旨来到汉中，见着丞相诸葛亮一问，诸葛亮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费祎又把这详细的情形这么一介绍，诸葛亮当时是非常生气，这李严太可气了，你耽误了军机，运粮不济，我本来就应该问你的罪，因为你是一个受过托孤之重的老臣，我不追究你的罪过就行了，你怎么扯这个谎啊？这还得了吗？这不耽误了国家的大计吗？诸葛亮传令啊，把李严捉来问罪斩首，得把他杀了。李严本身犯这个罪过是真不轻，就是个杀头之罪，没什么可说的。当时费祎坐在那儿这么一听啊，丞相生这么大的气呀，要把李严捉来砍头啊？啊，慢来慢来，费祎给拦住了。丞相息怒，您别生气呀、啊，李严嘛，不该如此，确实他犯的这个罪呀、啊，罪该斩首。但是丞相，李严曾有功于我西蜀啊，他曾经受过托孤之重，那么看在先帝托孤之重的份上，请丞相能手下留情。诸葛亮用手捻着胡须，瞅着费祎点了点头。费祎这个想提的不错，这个李严呢，过去确实有过些功劳，也确实曾经受过先帝的托孤。好吧，我就不捉拿他了，我也不杀他的头了，可有一样，必须得奏明陛下，这个事情得跟刘禅说清楚，我是怎么回的兵。诸葛亮亲手写表，让费祎把这份表彰带回成都面君。费祎是没敢停留啊，哎，捧着这表彰他回到成都，交给了刘禅。刘禅一看这表啊，是拍案大怒。你别看刘禅他胡了八都，现在他也没明白，那他怎么会生气了呢？刘禅想的这事儿，他和别人想的都不一样。
什么原因？

他特别恨这李岩。你说你这李岩啊，你怎么干这事儿啊？谎报军情，随便你乱写信呢 啊瞪着眼睛说胡话，说是江中的孙权勾结了曹魏，要想入寇西蜀，你拿这么大的事情开玩笑，这不等于把我相父给诓回来了吗？我曾经错过呀，我听那苟安的谣言把相父给叫回来了，耽误了多大的事情，我错了一回就行了，你们就不能跟着我再错了？这以后满朝文武全都学着撒谎，谁想说什么就乱说一通，这能行吗？这个不单是耽误了相父的军机，也误了寡人的大事，真是岂有此理。刘禅当时传旨，把李岩给我捉进朝来。捉来之后不容分说，推出午门斩首砍。哎呀，费祎过来说情啊，啊陛下杀不得呀。嗯，刘禅看了看费祎，怎么杀不得呀？陛下，丞相本来呀、啊、对李岩做的这个事情也是十分生气呀、啊、但是丞相都没忍得杀了他，原因是李岩是一个老臣，也曾受过先主之托孤，陛下您就网开一面吧。哼，刘禅这么一听，相父没有杀李岩呢、啊、相父非常之宽容，他老人家是一位仁厚的君子。不行，别看相父没杀他，寡人我非杀他不可。刘禅这可是真急了，火气特大。费祎说情愣没准，蒋琬也过来劝说，陛下，费祎说的对呀、啊、这李岩杀不得，他曾经有功于我蜀汉，不能将其斩首，望陛下开恩。刘禅又没主意了，瞅了瞅这二位，哦，你们都给他说情啊，不错，这李岩呐、啊、过去有些功劳，但是他也不能这么办事啊，撒这样的弥天大谎，耽误了国家的大计，误了相父的军机，本该当斩呐、啊、既然相父宽容了他，真是恩师格外啊。那么寡人我呢，看在众文武的份上，也饶其一命，但是再不能让李岩为官了，要将其折为庶民，把那帽子给他摘了，让他当老百姓去，赶出成都。这算把这李岩给放了。这李岩也挺后悔的，后悔啊也来不及了，晚了。把李岩贬哪儿去了？贬到梓潼。李岩呢当天晚上收拾东西就要动身，蒋琬来看他来了，面其是同朝之臣呐、啊、在一块儿都这么多年了，也只有蒋琬来送送他。蒋琬呢实际是来教训他来了，告诉李岩，你这个事情办得不对，今天虽然留下了一条命，你应该呀、啊感激陛下，感激丞相，陛下也好丞相也好都应该把你杀了。因为什么呢？你是托孤老臣呐、啊、肩负重任呐、啊、丞相几次北伐中原，把所有筹集军饷军粮一切事宜都交给你了，这是对你多么大的器重啊。嗯，按现在的话来讲，那李岩就是一位总后勤部长，干系重大呀，关系着成败胜负，国家的兴亡啊，你哪能这么办事？当年汉高祖刘邦驾前，有一位丞相萧何呀，楚汉相争啊，汉刘邦拜韩信为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去伐楚霸王去了，把萧何留在家里，是总督粮草军需。人家萧何在汉中是广开宴堂，大抓农业，兴修水利啊，开出来的山河宴、流书宴，大小王道池、顺池、草池、月池、江南池，
人家保证前方的胜利，那是萧何，你跟萧何比比呢？李严是愧无容身之地，让蒋琬说的痛哭流涕，掉着眼泪离开了成都。李严走了，丞相诸葛亮由汉中回来了，后主刘禅率领文武百官接出陈郭呀。大家站在这会儿举目远望，只见远处里滚滚征尘，旌旗招展，诸葛亮丞相骑着马回来的，怎么没坐四轮车呀？由汉中回到成都，坐那么个小车，叽里咕噜的呀，走得慢，所以骑马回来了。刘禅呢，赶忙下了军辇，率百官站在路旁，垂手侍立那儿站着。那是皇帝呀，这给诸葛亮是多大的荣誉呀！诸葛亮已经听到禀报，说是陛下率文武前来迎接。诸葛丞相赶快下马，抢步上前给刘禅施礼。刘禅伸手相搀，相父多有辛劳。说着话，刘禅拉着诸葛亮的手上下打量了打量。哎，刘禅心里很难过哟。怎么了？他看相父诸葛亮这样风尘仆仆，满面憔悴，又一次由得岐山把兵马撤回来了，刘禅心里很不是滋味。上次自己呀听信坏人造谣，把相父给叫回了成都，这次又出了个李严谎报军情，且不说什么军机大事、国家大计，就是相父这个年龄呗，为了汉朝，为了寡人的霸业，辛辛苦苦由岐山左一趟右一趟跑回成都，就那么容易吗？啊，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呀。刘禅的再糊涂，他看着诸葛亮那个样子，他也怪心疼的。不单刘禅有这样的想法，在场的文武啊心里都怪难过的，大家都很心疼丞相，真不容易呀！啊，为了西蜀，为了重复汉室，几次北伐中原呢？有人呐，清清楚楚的掰着手指头在那儿算呢。这是丞相无出岐山归来呀，真难为我家丞相。第一次，诸葛亮兵出岐山是在建兴五年春三月，因为马谡丢失了街亭，险险闹了一个全军覆没。丞相历尽千辛万苦，设摆了空城计，自己都差一点儿当了人家曹魏的俘虏啊。那次这仗没打好回来了，丞相二次领兵出岐山，那是在建兴六年秋九月，因为攻陈仓不下，只得退兵啊。丞相领兵三出岐山，因为粮草没有接济上，摔伤了张苞，丞相身体又不佳，三出岐山又没有成功退回来。在建兴八年秋七月，诸葛亮丞相四出岐山，因为苟安造谣，刘禅下诏书把丞相给召回了成都。这次在建兴九年春三月，丞相五出岐山，由于李严谎报军情，丞相又把人马带回了汉中。唉，众文武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啊，觉得丞相身上的担子太重了，丞相过于劳累了。大家瞅着丞相诸葛亮，就觉得他哪次离开成都回来都消瘦好多呀，说明丞相为国操劳，用尽心血，所以在场的文武啊确实都很心疼啊。刘禅就把怎么处置的这个李严，怎么把他折为庶民，贬到梓潼去了，跟诸葛亮说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陛下做得很对啊，他首先送刘禅还宫，然后自己回到相府。大家觉得丞相这么老远鞍马劳顿，
回来

0: 怎么也得歇歇日子。没想到第二天早朝，诸葛丞相上朝了。众文武一惊啊，哎呀，丞相怎么不歇几天呢？哎，您看看，怎么刚回来就上朝议事啊？
1: 皇帝刘禅和文武想的一样。
0: 哎呀，相父，您怎么没好好休息休息，您就上朝来了？
1: 刘禅传旨赐座呀。
0: 诸葛亮谢座。陛下，老臣上朝有本奏。哦，相父，有何本章？
1: 臣要保举一人为长史啊。
0: 刘禅点了点头，不知相父保举何人？是李严之子李丰。哎呦，就这一句话呀，震惊了满朝文武。满朝文武吃什么惊啊？我家丞相真是宽宏大度啊！别看李严犯了这么大的错，谎报军情，按律当斩，天子把他贬为庶民了，丞相还没有株连其子，这一点可是真不容易啊。这要没有点政治家的大度可做不到。再说那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在三国时期，远在1700年之前。诸葛亮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十分可贵，非常之不容易啊。在封建时代，一张嘴就祸灭三族，再不就祸灭九族，株连九族嘛，一人犯罪满门遭殃，连远亲近邻呐、都跟着吃挂烙啊。要不怎么称过去的时代叫封建专制时代呢？诸葛亮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因其父有过而不株连其子，还要重用为长史，这一点很可贵啊。这也叫用人为贤。所以诸葛亮当着后主这番推荐，受到满朝文武的称赞。后主当时传旨召李丰来成都。李丰虽然很年轻，但是学识非常渊博，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呀，要不怎么诸葛亮推荐他呢？李丰来到成都之后拜见了诸葛亮，随后就接任了长史这差事了。诸葛丞相这次回到成都啊，没有马上离去，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啊，这次回来他已经是五出祁山了，人哪是十分疲劳了，消耗也很大呀，现在很需要休整一番了，就是说应该啊讲兵习武，村府将士啊，等到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之时，是再次北伐呀。这个事儿还没忘，一天都没忘。诸葛亮特意啊选在绵阳附近的黄沙镇，在这块练兵。不单单练兵，是修士养农啊，还要搞些屯田，得发展农业，那当然了，农业发展了，粮食有了，你好去打仗，光是种桑养蚕也不行，还得冶铁呢，要不你拿什么打造军器啊？光是每次出祁山打那几个胜仗，得人家曹魏那点兵器呀、那不管用，自己得打这些刀枪。诸葛亮虽然发明了这个连竹弩，那连竹弩拿什么造啊？弩的箭头是铁的呀，所以没铁哪行啊，得冶铁，冶铁就得开矿啊，是主盐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疏通河道。疏通河道干嘛呀？防止洪水泛滥呢、那把庄稼种好了又淹了，这不麻烦了吗？诸葛亮就多次修建过都江堰呢，曾经派1200个士卒常年守的那个地方修缮，有9华里的地方，那么一道长堤呀、起名叫诸葛堤， 直到现在成都那儿还能看到诸葛堤的这个遗址呢。诸葛亮发展煮盐事业，他首先发明了火井煮盐。火井煮盐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那就是现在的天然气。感情远在2000来年前，诸葛亮就已经发现了天然气了。我国地下宝藏那是非常之丰富。诸葛亮又发展了商业，就那个种桑养蚕呐、这个蜀锦呐、在三国时期西蜀在蜀锦方面这个财政收入啊，那是相当重要。你要强国要打仗，没钱没铁没武器没士卒没粮食，那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所以诸葛亮抓的是根本呢、光阴似箭，荏苒穿梭一眨巴眼的功夫，诸葛丞相在成都这儿休整了3年。这3年养的是兵强马壮，粮草丰足啊，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呵，西蜀国中的文武百官高兴的都合不上嘴了。咱们丞相真是治国有方啊，当今之奇才呀。蜀国上下对丞相诸葛亮那是更加亲近了。忽然一天，丞相是上殿面君，向刘禅奏本说，现在士卒锐气旺盛，粮草足备，老臣要率军再次北伐，六出祁山。诸葛亮又要领着兵去打曹魏。当时满朝文武这么一听啊，全愣了。大伙瞅了瞅这丞相，又看了一看后主，哎呀，众文武心想，丞相刚回到成都这才几天啊，2-3年的功夫，怎么又要领兵去征伐呀？特别是这皇帝刘禅呢，他一听说丞相又要领兵出征去攻打曹魏，哎呀，刘禅当时就把眉头皱起来了。啊，相父，您已经领人马5次兵出祁山了，去曹魏较量，相父十分辛劳啊，士卒呢也非常劳顿，好不容易这次相父回到成都，能在这会儿待下这么一段时间休整一番，我看很有必要。但是现在呢，相父您又要北伐，以我之见呢，还是不去为好。为什么这么说呢？相父请想，现在是三足鼎立，魏蜀吴啊，魏国与吴国并未入寇我西川，就是说呀，曹魏也好江东也好，人家并没有领着兵来打咱呢，咱又何必去进攻曹魏北伐中原呢？相父您的年纪也不小了，终日为国操劳，您很劳累了，是不是能够多享几天清福，过几日太平的日子，岂不为好啊？刘禅还有些话没敢说，心里说，相父您呐、您真是个待不住的人，现在您看看国泰民安的啊，百姓吃的也饱穿的也暖，咱们踏踏实实的就在西川这儿咱们一忍，不愁吃不愁喝得了吧，您何必又张罗着去打仗。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他正色禀奏，丞相把脸沉下来了，陛下并非如此啊，说你说的倒是很简单呢、您就在这会儿太太平平的过2天欢快的日子就得了，那哪行啊？以老臣我来看呢，不光是曹魏还是江东， 一直对我西蜀是虎视眈眈呢、啊。尽管江东和咱们联盟为好，是不错的朋友了，但是人家也没忘了把咱们吞掉。之所以现在曹魏与江东未曾举兵啊，那就是说人家也在积蓄力量。老臣之所以举兵北伐呀，不光是为了去征讨曹魏，北伐中原也为了是保我西蜀啊。这就是说宫中有守。
1: 哦，刘禅这么一听，相父说的有理呀、啊，怪不得呢，我把这事儿看容易了。我以为人家曹魏与江东没来打我，就你好我好他也好呗，感情不行啊。哎呀，相父看事比寡人远多了。可虽然是这样啊，刘禅还有点舍不得让诸葛亮领兵离开成都。相父啊，虽有北伐之意，能不能再在成都多留几日啊？诸葛亮一听，陛下，老臣已经做好伐魏的安排，我不日就要派有司设太牢之礼，到昭烈庙祭奠先主，就是刘备的庙，诸葛亮要去祭奠一番。祭奠先主之后，老臣就要起兵了。诸葛亮的话刚说到这儿，由打文官的行列之中走出一人，上前施礼：“啊，丞相，以愚之见，不宜兴兵啊。”啊！诸葛亮用手一捻胡须，转脸一看，原来是太史乔州。乔太史何出此言呢？啊，丞相，虽然丞相舞出祁山归来之后休养生息，在成都练兵三年，现在看来士卒强壮，粮草丰足，但是我们剿之曹魏相比呀，依我看还是远远不及呀。因为曹魏占有九州之地，我们以一州之众伐九州之国，力量悬殊的太大呀。丞相，中原士气很旺，正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咱们在这儿准备着，人家也在积蓄力量，再加之丞相为了兴福汉室，为国为民日夜操劳啊，身体也大不如先了，就是说您的身体呀、啊，眼看就要垮了，你还不好好爱护爱护自己，您就别走了。乔州这话是发自肺腑啊。诸葛亮点了点头，他明白太史乔州这番话的意思。乔州这番话说得很深情，这完全是对丞相诸葛亮的爱护啊。乔太史，我受先帝之遇之恩，梦寐之间未尝不设伐魏之策呀。现在粮草丰足，军器完备，人马雄壮，可以伐魏，我看这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呀。今晚若不扫清奸党，恢复中原，两事不见陛下也。我这次领兵再出祁山，如果我要打不胜，灭不了曹魏，扫平不了中原，我再也不回成都了，再也不见陛下你了。哎呦，诸葛亮这几句话说的，在场文武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特别是刘禅呐、啊，别看他往日胡了八都的，今天听了丞相这番话，他就觉得这个鼻子这么一发酸呐、啊，心里头也不是怎么那么不是滋味啊。相父何出此言呢、啊？啊，就依相父，散朝吧。刘禅呐、啊，
0: 离开座位。

0: 会转过影屏，把眼泪掉下来了。诸葛亮可没看到。诸葛亮下朝之后，吩咐有司赶快准备，自己亲自到昭烈皇帝庙祭奠。满朝文武全来陪祭，大家都陪着。诸葛亮亲自拈香，十国大礼之后，诸葛亮看了一看刘备的塑像，不由得泪如雨下。臣亮无出祁山，未得寸土，宿醉非清。今臣复统全师，再出祁山，是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一番话说的在场的文武所有的军校无不泪下。诸葛亮在昭烈皇帝庙祭奠完毕，然后回到相府点兵兴师，他要六出祁山。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就在7月17日，中国共产党滦平县代表大会圆满闭幕。这次大会不仅系统梳理了滦平过去五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更绘就了未来五年全新的发展蓝图。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滦平之变，一个山区县的破圈之路，咱们一起解读党代会核心部署、四区建设，看懂滦平如何完成山城突围、稳步迈向全域振兴。回望过去五年，最让咱们滦平人深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的蝶变。曾经滦平群山环绕，山地占比高，产业基础薄弱，交通治理发展，群众增收门路有限，山区发展处处是难题。这五年全县上下凝心聚力，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啃下了脱贫攻坚、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城乡建设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曾经的贫困村通硬化路、通自来水、通网络，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稳定增收，生态优势持续夯实，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潮河沿线生态治理常态化推进，荒山变林海，河滩变湿地，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滦平最亮眼的底色，文旅产业强势出卷，依托金山岭长城、普通话之乡两张金字名片，民宿集群、长城研学、生态康养业态遍地开花，每到节假日，县城乡镇到处都是外地游客，城市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主自干道拓宽改造，口袋公园落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座宜居宜游、充满活力的魅力山城，实实在在呈现在所有人眼前。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更需奋进。本次党代会立足滦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清晰定下今后五年核心任务，也就是统筹推进四区建设，同步攻坚五场硬仗，为全县全域振兴指明清晰路径。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到底什么是 四区建设，这项部署又将如何改变咱们的生活？首先，四区建设立足咱们

环境山区的独特定位，把生态、产业、文旅、城乡融合四大发展方向整合统筹，不再零散发展、单点发力，而是全域统筹、一体推进，打破过去。

而是转化成康养、文旅、有机农业的发展资本，让好山好水持续为百姓创造收益。第二，长城文旅融合创新区建设。金山岭长城是滦平独有的王牌资源，加上全国独一份的普通话文化资源，四区建设会推动文旅业态升级，不只是单纯卖门票。接下来会打造长城研学基地、普通话文化产业园、高端乡村民宿集群，串联长城沿线各村镇，打造全域旅游环线，延伸餐饮、文创、康养产业链，把短期观光变成长期旅居，让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所有村镇共同致富。第三，环境绿色产业承载区建设。依托靠近北京的区位优势，避开高污染、高耗能项目，重点引进绿色农产品加工、轻制造、数字电商、康养配套产业，完善产业园区配套，打通城乡物流通道，把咱们本地的中药材、果蔬、畜牧特产标准化加工，直供京津市场，拓宽群众、合作社、企业增收渠道，打造稳定可持续的实体经济支撑。第四，城乡全域宜居样板区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县城配套，优化交通路网、公共停车场、休闲公园、教育医疗资源，提升县城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各村基础设施，补齐农村养老、医疗、文体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打造特色风情乡镇和美乡村，实现县城精致、乡村美丽。不管住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能享受均等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四大区域建设不是各自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协同发展，生态打底提供发展底线，文旅打响滦平对外知名度，绿色产业稳住经济底盘，城乡宜居保障民生福祉。四项工作同步推进，就是本次党代会提出的山城突围核心思路。与此同时，大会明确推进四区建设的过程中，要聚力打好五场硬仗，直面山区发展现存短板，在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五个领域集中发力，破解山地发展、交通物流、集体经济薄弱、公共资源不均衡等长期难题，扫清全域振兴路上的各类阻碍。很多老百姓会问，四区建设听起来是宏观政策，到底能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实惠？咱们简单说几句实在的。对于务农群众，绿色产业、文旅发展会拓宽农产品销路，家门口就能就业；对于经营民宿、餐饮的商户，全域旅游环线打造会带来源源不断客流；对于普通居民，生态环境更好，公园更多，就医上学更方便；对于年轻人，本地绿色产业、文旅项目会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不用再远赴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实现稳定发展。过去五年，滦平靠实干摆脱贫困，擦亮山城名片。未来五年，依靠四区建设系统布局，我们将完成从单点发展到全域统筹的进阶，不再局限于县城单点发展，而是以四大功能区带动全县所有乡镇联动发展，彻底打破山区发展的地理局限，真正实现山城突围。滦平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未来的蓝图接地气、有奔头。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是滦平人五年奋斗交出的答卷。以四区建设铺就全域振兴之路，则是我们接下来五年共同奔赴的目标。这座群山环绕的小城，正借着党代会的东风，找准发展赛道，稳步破圈，稳步崛起。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期待滦平依托四区建设，走出一条属于山区县的振兴之路。咱们下期再会。

0: 气候变化、天气变化、洪水、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
1: 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内，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
0: 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 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
1: 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0: 早1秒避险，多1分安全，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规模同比增长33.2%，创历史同期新高。
0: 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
1: 昨天到今天，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迅速开展排涝抢险、道路清障、交通疏导等工作，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0: 高招进行时，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
1: 我国每卖出10辆新车，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0: 2026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超50亿元。
1: 美国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军费超1000亿遭民主党批评。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钢铁、化工等领域垂直大模型迭代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听取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充分激发消费潜力，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要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空气质量不断改善。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

0: 和其他事项。
1: 河北省外贸进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半年报。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今年上半年河北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3860.3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来听报道。
2: 在发布会上，石家庄海关副关长邢威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四位和第十七位。那么，增长的动能来自哪里呢？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介绍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
3: 以往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以进口大宗商品为主，今年以来我省持续优化市场格局，加深对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产业链供应链联动。上半年东盟跃升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4.1%。
2: 与此同时，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联系也愈发紧密。上半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18.8亿元，增长45.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
3: 上半年在156个共建国家中，对其中114个国家实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拉美国家进出口513.9亿元，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非洲国家进出口482.7亿元，增长88.6%。我省海运、公路、铁路、航空运输多点开花，贸易渠道的畅通为我省与共建国家互联互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在贸易伙伴更趋多元的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也在加速升级。数据显示，机电产品出口1110.9亿元，占出口总值的48.3%，其中汽车作为我省出口的拳头产品，出口额超过300亿元。更值得关注的是，新三样出口166.4亿元，增长31.3%，电动汽车、锂电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实现全面增长。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
3: 此外，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增长141.6%、138.4%、541.7%。这些绿色新兴产业正在逐步成为河北制造走出国门的新名片。
2: 出口产品升级步伐加快，税收优惠政策也在为企业减负赋能。今年减免税自报享惠模式在河北全面落地，企业办理时效从原来的3到5个工作日缩短至约10分钟。目前首批已覆盖省内7家先进制造业企业，保障近3000万元的进口货物实现快速享惠。石家庄海关关税处副处长薛倩：
4: 自报享惠模式，它的核心逻辑是放管结合信用管理，以企业信用管理为基础，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进口申报时自主判断、自行申报，享受关税减免。海关实行事后审核和依法稽查核查，企业在报关时即可同步享受关税减免，办理时效缩短至10分钟，这是从天到分钟的量级变化。
2: 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河北外贸连续6个月实现进口出口2位数增长，稳规模、有结构，成效显著。石家庄海关表示，下半年虽然面临全球经济放缓等压力，但得益于开放水平持续提升、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和伙伴网络的更加多元，将有信心推动外贸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5: 作为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国内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今年以来，邢台自行车销售2850万辆，销售额突破100亿元。 早上七点，随着全程自行车挑战赛的发令笛声，上千名选手有序出发，沿着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一路骑行。现在像这样的大众赛事在邢台几乎每周都有。骑行爱好者宋自晨：
4: 15公里的距离骑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放慢了节奏，然后看看沿途的风景。
5: 骑行爱好者葛丽云：
0: 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准备沿着一号风景赛道骑到终点，好好欣赏一下沿路的山水风光，也深度打卡一下这条骑行路线。
5: 以赛事常态化推动自行车运动普及，目前邢台已发展出自行车协会21个，会员近4万人，每天参与骑行运动的市民超1万人，全市累计建设改造50条骑行绿道，里程超900公里，66座骑行小镇营地驿站布局其中，与太行山水、城市烟火、河湖泉泽有机串联，打造人在画中的骑行场景。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崔方军：
6: 构建起覆盖山城河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以骑行打卡宣传邢台的大美景色，通过一票游行小程序为骑友提供更便捷的会游服务，享受170家商家的优惠政策，让骑行流量变文旅增量。
5: 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骑享大运河自行车赛等一批高端赛事落户于此。结合本地的特色活动，邢台市搭建起高端引领、特色支撑、全民普及的赛事体系。邢台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占强：
7: 今年已累计举办自行车赛事活动616场，直接参与人数约15万人次，吸引观众160多万人次，带动相关消费超5.2亿元。自行车各类赛事已成为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通过与本土自行车产业深度融合，推动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市场订单。
5: 自行车产业是邢台的重点特色产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邢台市自行车销售约2850万辆，其中本地企业销售2250万辆，销售额10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约13.1%和15.3%。本地品牌在赛事中的深度参与，在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吸引了国际市场的关注。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庆旺：
8: 出口欧洲的话，占我们总体量大概在20%左右，然后的话一年在15万台左右，现在主要是出口高端的山地自行车和镁合金自行车为主，研发投入我们每年最低的话不能低于5%，去拉动我们的产品达到竞赛级这种水平。
5: 以赛促产，以赛兴业，邢台市积极支持引导本土自行车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向高端运动自行车、智能自行车等领域转型，一批运动自行车产业园区加速落地。萍乡县大众骑行自行车园中园高端赛事自行车项目已有5家企业签约入驻，广宗县高端自行车制造园加大赛车零部件核心技术攻关已有6家企业投产，总投资15亿元的碳未来自行车科技产业园正在加速建设，预计将于今年11月投产。碳未来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总监严培军：
9: 产业园主要生产碳纤维、铝合金高端产品，拥有全国自行车风洞实验室，通过实验室从风阻系数、结构刚性、疲劳寿命等得到技术性的突破。产业园建成后预计年投产200万辆，年产值40亿元，实现邢台制造向邢台创造跨越。
5: 日前，邢台市出台2026年自行车之城建设任务责任体系，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赛事和大众骑行，明确36条任务清单，深耕自行车加的产业融合发展生态，进一步构建起研发、制造、配套、销售的自行车全链条产业体系。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昨天到今天，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短时强降雨导致石家庄等地出现局部城市内涝，各地迅速启动应急举措，第一时间排涝抢险，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2: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22号七时至23号七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中东部有82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大暴雨，廊坊大城全村最大为216.3毫米，该站雨强最大为每小时134.1毫米。石家庄城区降水量19.6毫米中雨到110.6毫米大暴雨，玉华东南地表水厂站最大。
13: 现在是7月22号晚上的8点钟左右，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石家庄市玉华区的建华南大街上，此刻呢全市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这个雨势非常的急，能见度很低，那部分低洼路段呢也是很快就出现了积水。大家可以从马路上看到，这个车速呢也是明显放缓。
12: 降雨高峰期，石家庄主城区多个路口出现车辆滞留、积水阻行情况，全市交警迅速上岗，奔赴各重点路段疏导交通，劝阻车辆涉水通行，引导行人安全避险。在积水较重的中山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记者看到长安交管大队工作人员正迅速组织被困车辆拖移。
14: 这四个方向有被困车辆啊，16、17辆车，然后我们组织人员先把这个被困的司机包括乘客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个机动车啊，这个推移到安全地带无法移动了，我们利用我们的清场车给他拖移。现在已经我们转移到这个车辆大概有个14、15辆。
15: 当时从这路过的时候就停了，就淹了。但是呢，你等着保险公司呢，还得等2个小时。交警同志就是无偿的就给把这车拖到修理厂。哎，这是非常感谢。
12: 石家庄全市城管系统7000余名防汛人员迅速奔赴分包街道、地道桥、低洼路段及易积水区域，持续开展机械抽排、人工疏通作业，同时开启民心河87道闸门，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16: 现在是晚上11点半，这里是石家庄市新华区友谊大街地道桥。现在呢，这条道路的排水工作已经结束，环卫工人正在对这条道路进行最后的路面清理。
17: 我们这个组织了30辆作业车辆，1700名环卫工人到这个辖区的地道桥、易积水路段包括低洼地段啊集结待命。抽水结束以后，我们就组织人对道路进行一个推水作业，然后这个水车对路面进行一个洗扫，全面的恢复道路的通行。
13: 现在是凌晨2点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东西向主干路淮安东路的复兴大街地道桥。由于昨天晚上的强降雨呢，地道桥呢临时断交，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紧急抽调了工作人员，全力的抽排。
18: 我们接到命令后，紧急派遣5辆大型设备，30余人，其中有2台直臂隆吸水，2台坦克泵车，做到水不退，人不撤，保证完成抽排任务。
12: 秦皇岛北戴河区出现持续降雨过程，当地住建局、环卫中心、交通局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展路面排涝、设施清理、苗木管护、道路保通等防汛作业。各部门累计出动防汛工作人员500余人次，调度各类防汛作业车辆200余辆，清理疏通雨篦子2000余个，快速消除路面积水、道路障碍等安全隐患。辖区内橡胶坝、荷叶坝均已降至最低防汛水位，全域河道水位运行平稳，各类水利防洪设施运行状态良好。
19: 加强值班值守，根据预警响应状态，严格落实防汛责任人的24小时值守要求，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紧盯河道、塘坝、低洼地段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12: 22号至23号白天，沧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在农村成立应急队伍，组织村两委工作人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巡查，逐户排查老旧房屋、低洼户、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房屋风险。
20: 结合我市情况，引发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下发到各相关单位、各乡镇，做好了应急准备。联合消防蓝天救援队做好了应急抢险的准备。
5: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计今天11点至明天11点，保定市富平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

0: 线，张家口市宣化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1: 进入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紧盯雨情、汛情，严格落实防汛应急演练、全域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
2: 面对多轮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我省持续加密地质灾害巡查频次。在石家庄灵寿县，省自然资源厅、省监测院工作人员对山区道路、边坡、山体开展细致排查。
3: 汛期24小时全员待命，深入各个乡镇，主要对再侧崩塌点、变形迹象是否有坠石掉块进行观测记录，在危险区域周边建立警示标识，从源头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灾情险情的风险。
2: 今年汛期，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地矿局、省煤田地质局，抽调12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进驻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开展地质灾害专项排查，实现风险点位全覆盖管控。
4: 在目前全省已查明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4405处基础上，紧盯山区人员密集区、切坡建防点、交通沿线等重点区域，实施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通过识别风险隐患，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省水务中心、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联合电力通信部门开展首次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特大洪水形成1.9万立方米每秒入库洪峰等多重突发险情，检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
5: 启用这个陆泉供电公司的这个中压发电车，紧急对我这开闭锁进行一个区域的保电。通讯这一块吧，联通还有移动两家公司实地进行了背包卫星站的这种打开信号的恢复，通过两个这个演练吧，检验了咱们这个应急保证协调这个单位的这种应急效应机制，还有水库的这种应对能力。
2: 张家口涿鹿县聚焦河道、塘坝、沟渠、低洼、溢涝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采取人机结合方式集中清理河道淤积，疏通排水通道，全面提升行洪排涝能力。
6: 每个区域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清理表中完成实现常态化的开展整治。
2: 承德县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景区等重点风险点位，全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改，修订完善全县23个乡镇、378个行政村防汛应急预案。
7: 逐户发放防汛避险明白卡，明确转移责任人、联系电话、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等关键信息，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提升自主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
2: 廊坊全力提速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完善蓄滞洪区防洪体系。目前东甸蓄滞洪区、永定河泛区重点工程顺利进入收尾阶段。
8: 目前孟山分闸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闸门启闭运行正常，下一步我们将在安全保障渡汛的前提下，加快地面硬化、围墙建筑等附属设施的建设力度，全力护航泛区安全渡汛。
0: 目前我省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入汛以来，我省加快推进重点河套防洪治理工程建设，进一步补齐防洪短板，提升流域行洪能力。主汛期前，全省56条重点河道防洪治理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达到渡汛标准。
1: 日前，省应急管理厅、交通运输厅、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石家庄西服务区联合举办2026年安全同行集中宣传日活动，期间将邀请行业专家围绕交通出行安全知识、汛期应急处置方法、事故警示教育等内容授课，采取讲座、直播、访谈等形式推进科普宣传。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明天将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从总体情况来看，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科学精准，大部分院校顺利完成招生任务。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4号12点至7月26号17

0: 点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批今年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两次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
1: 日前，河北省群众艺术馆将举办2026年非遗 DNA 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为满足广大青少年暑期文化实践需求，加深对河北本土非遗项目的认识，药囊防病法和传统制香技艺两场主题研学活动将相继登场。
0: 日前，唐山市重点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在唐山大剧院精彩上演。作品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历史背景，以普通人物的命运变迁折射时代发展，以真情故事展现精神传承，艺术再现英雄城市从灾难中奋起，在奋斗中前行的发展历程。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
1: 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不断推出新举措，其中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部分航空公司推出行李门到门服务，此外京沪、沪深等多条空中快线实现跨航司迁转，普遍对全价舱位或6折以上的客票开放。
0: 2026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热度持续上涨，超10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5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16.7亿元，《八仙》票房已超4.1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15万亿美元。法案因军费规模、伊朗战事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等问题遭到民主党人批评。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对等回应任何对伊基础设施的袭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
0: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1: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倩岭、袁丁丁、张硕， 编审吴晓飞。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二。

0: 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1: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0: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1: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0: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出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1: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0: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1: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0: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1: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0: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1: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0: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1: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处理，不让玩。
0: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1: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0: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1: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0: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1: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0: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1: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0: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1: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已。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0: 城里的人真会玩。
1: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0: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这
2: 纸纸纸纸纸纸
1: 纸
2: 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行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

0: 多大岁数
1: 啊？
0: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1: 啊，
0: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0: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0: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0: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0: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0: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0: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0: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0: 不不不，啊、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0: 你想想马云，啊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0: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0: 哎，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0: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啊，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0: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0: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0: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0: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0: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啊。
1: 放弃？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0: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改投资郊区。
0: 也投不起呀、啊。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0: 我决定投资
1: 啊，
0: 沙漠。
1: 好产业，
0: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0: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0: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1: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0: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0: 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0: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0: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0: 我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0: 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0: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1: 我发现你啊
0: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0: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0: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0: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0: 对，要饭钱。
1: 哎呦我的，什么叫要饭
0: 钱？要饭
1: 钱，谁让你要饭去了？
0: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啊。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0: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0: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

0: 这这这干了就行了。
1: 你等会儿，你等
0: 会儿，
1: 部长，我们全船跟乌龟堡一样。
0: 好吧，
2: 还有一项吗？
0: 好，好，行行行，
2: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好，来。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
2: 那就是卖鸡。
0: 卖鸡是什么意思？
2: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2: 好，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2: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好好。
2: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2: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2: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2: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2: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2: 是不是
0: 啊？
2: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2: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2: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2: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0: 是，
2: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2: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2: 人人机，
0: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2: 太好了！
0: 哎呀，这是
2: 太好了！哎，宋哥，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0: 不用不用，不，
2: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2: 真的，你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0: 您说，
2: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鸡落骨，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2: 啊，
0: 有意思吗？
2: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
2: 嗯、
0: 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兄弟，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

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栾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栾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

0: 借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蹲了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 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7: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8: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9: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9: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0: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0: 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3: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4: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为分数、为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5: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6: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7: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 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8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 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

0: 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我是深耕农文旅融合，走好乡村振兴路；
2: 樊红平到市农业农村局调研；
1: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播出；从森林卫士到抗洪尖兵，群众竖起大拇指说他们是恩人。
2: 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河北宽城轻淤抢修加速推

0: 推进，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出路在融合。我是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特色农业与民俗文化资源，当地以农为基，以文铸魂，以旅兴业，持续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融合发展，多点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兴村的真金白银。盛夏时节，围场哈里哈镇83号村十里画廊灵芝仙谷绿意盎然，生机盎然，苍翠茂密的落叶松林连绵起伏，清新的林间绿意满目皆是，林间千米木栈道顺着地势蜿蜒穿梭，串联起整片错落有致的灵芝种植观光区，浓密林海隔绝外界喧嚣，负氧离子充盈林间，形成天然的森林氧吧，吸引着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近年来，围场哈里哈镇通过精准招商引资，创新盘活林地资源，借鉴千万工程先进发展经验，搭建党支部加强村公司加企业加农户三级利益连接机制，有效带动周边280多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村民人均年增收2万元，村集体年均增收20万元，真正实现企业增效、集体增收、农户致富的三方共赢，让林下经济成为群众稳增收、乡村稳发展的支柱产业。
0: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7月21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到市农业农村局调研，与相关职能科室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询问全市防返贫监测、常态化精准帮扶、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始终保持奋发进取的劲头，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樊红平强调，市农业农村局是全市三农工作牵头抓总部门，要抢抓政策机遇，发挥特色优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要立足打造环首都周边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做大做强优势产业，严守粮食安全底线，抓好灾后农业恢复生产等工作，深化京城农业合作，加快建设农业强势，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强村庄规划管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活面貌，要弘扬优良作风，勇于改革创新，严守安全底线，坚守清廉本色，锻造一支有情怀、有能力、一心为农的干部队伍，推动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地参加调研。
1: 记者一杰报道。7月23号，市政协召开15届72次主席会议、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扩大学习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围绕学习主题开展交流发言，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紧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制度优势，主动融入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广泛动员政协力量，全员参与招商引资，更好践行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全力在助推项目落地、服务经济发展中展现担当贡献力量。会议要求， 要高质量做好

0: 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压实工作责任，严把质量关口，守牢安全底线，抓实每一个细节，做好每一项工作，确保大会程序严谨，秩序井然，圆满顺利，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职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
1: 连日来，宽城712洪灾各项灾后重建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在抢险救援、青衣除障一线，有这样一支队伍格外引人注目。平日里，他们巡护山野、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屏障，洪水突至之时，他们向险而行，危急时刻冲锋在抢险救援最前线。他们就是由承德市各支森林草原消防队伍组成的应急救援力量。他们以赤诚之心和忘我奋战守护万家平安，成为当地群众口中的恩人。请听报道。
2: 7月20号，在宽城镇罗家沟村灾后重建现场，宽城满族自治县森林草原消防大队队员正在进行路面清理工作。自7月11号强降雨气象预警发布以来，这支队伍和全市各森林草原消防队伍一起，全程坚守在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一线。时间回到7月12号晚，一场洪水突然降临罗家沟村，积水最深的地方一度达到2米左右，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接到汛情后，宽城森林草原消防大队的20余名队员按照上级部署，紧急奔赴罗家沟村开展救援任务，逐户转移安置被困群众。队员们不畏艰险，冒雨逆行，与村民携手抗灾，共度难关。宽城满族自治县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大队长韩小华：
3: 当时水大约在1米到2米之间，水流很快，水很深。当时我们采取用绳索、橡皮艇进行解救被困人员，总共20人左右。
2: 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罗家沟村村民张小荣：
4: 他们进来的时候到这儿二话没说，看见的在房子上的他们就去上房上救，看得屋的他们就搁自己上屋了，而且腰里都接着绳子，因为这水能达到2米左右吧，就是说他们奋不顾身的去的。就是我们这老百姓上来之后非常感谢他们，他们只是也是个孩子，岁数都不大，因为他们也有父母的牵挂，我们谢谢他们。
2: 宽城镇三义井村也在本次水灾中受灾严重。7月12号晚间，洪水骤然涌入村内，群众转移刻不容缓。灾情发生后，一直由市支队、双滦区大队、承德县大队和滦平县大队共120人组成的救援队伍迅速驰援三义井村，在7月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全力开展被困群众转移工作，最终成功转移群众170人。在救援过程中，每一个惊险又温暖的瞬间都让当地群众和队员们记忆犹新。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三义井村村民任方慧：
5: 天那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天也黑了，我们心里都特别的恐慌，特别的害怕。那个消防队员就他们都来了，帮助成功的解救我们。那个水特别特别的急，2个人站那都很容易被冲走。他们手挽着手，冒着生命危险来拯救我们，绑起那个绳子，然后2个消防队员缠着我们1个人，成功的解救了我们，帮我们转移到了安置点，非常感谢他们。
2: 双滦区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大队长汤东旭：
6: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大爷，他是一位盲人，然后呢还患有一身疾病，身体不能沾水。在这个救援过程中啊，我们先是用简易的担架抬他，然后他也不行，他怕颠簸，然后呢我们就队员啊轮流去背他。就是在转运的途中，大爷一直在说呀，可把你们盼来了，还是共产党好，没有忘记我们。
2: 在本轮抢险救灾过程中，全市9支森林草原消防队伍、460名救援人员星月驰援灾区，救援足迹遍布宽城6个受灾乡镇、15个行政村，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04人。而打赢这场硬仗的关键前提是整支队伍在人员调定、装备保障上严谨周全的前置部署。承德市应急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许昭：
7: 此轮强降雨，我们市应急局根据天气研判，提前1到2天连续启动了2轮应急救援响应。我们变过去的被动式救援为防御式救援，我们把人员、装备、队伍、大型机械等等都前置到灾害易发点， 在应急救援响应过程中，我们跨县区调动队伍。

0: 机制由过去的饥饿式调动为饱和式调动，集结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已经足够应对这次抢险救援和转移群众的任务安排，最大限度地保住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7月2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河北宽城清淤抢修加速推进，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家，请听央视的报道。
2: 受前段时间的台风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部分道路桥梁受损。眼下当地正抓紧开展道路抢修、全域清淤消杀与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大批安置群众陆续回家，城乡生产生活有序恢复。
3: 19号，记者在承德市宽城县坡罗台镇段木峪村看到，水毁道路抢修作业正全面铺开，多台工程机械同步清理路面淤积泥沙、碎石与断枝，修补破损的路基。
4: 宽城满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张月松：
5: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人工排险，还有大型设备进行塌方的清除。目前咱们现在正在施工的一处大型塌方，塌方量在2000方左右。
3: 受强降雨影响，段木峪村多条村组道路桥梁损毁，交通一度中断，阻碍出行与应急救援。经过多支队伍连夜抢修，部分路段已经恢复通行。同时，宽城县城区清淤完毕，道路畅通，商铺陆续恢复营业。全县国省干线受损桥梁全部抢通，重灾村供电、全域通信恢复正常。截至7月21号，县级和各乡镇集中安置点剩余群众847人，已有1000余名群众平安返家，投入到重建家园的工作中。
4: 宽城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6: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挺好，
7: 能正常生活。
6: 正常生活。现在
8: 7月22号，央视正点财经报道，河北承德丰宁坝上草原迎来旅游高峰期，请听央视的报道。
9: 进入盛夏，各地都推出了消夏纳凉的特色旅游项目，让游客有了更为丰富的旅行体验。
10: 随着盛夏到来，河北承德丰宁坝上成为消暑旅游的热门去处，游客在这里可以看马术表演，参加篝火晚会，体验草原的夏天。丰宁坝上平均海拔1200米至1400米，这里不仅气候凉爽，当地还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着力打造以马为特色的文旅产业。很多游客慕名而来，避暑度假，骑马赏景。
4: 游客：
11: 这里凉快啊，骑马有热闹啊，都一起玩耍嘛。我每年都来夏天。
10: 到了夜晚，大家围着篝火起舞，在凉爽的夜风中感受草原之夜的火热与浪漫。
1: 7月22号，2026河北省第五届体育舞蹈分站赛承德站及承德市社区运动会体育舞蹈比赛举办，赛事吸引了来自京津冀辽蒙等地的29支代表队、450多名舞者参赛。本次赛事由河北省体育局社会体育中心、河北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指导，承德市体育局主办。比赛划分名次组、等级组、精英组、技舞之星组等多个竞赛组别，既助力京津冀辽蒙区域体育舞蹈竞技水平提高，又丰富了我市群众文体生活。
12: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
13: 雷雨天如何避险？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1: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运编辑，主播玉航、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4: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

0: 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我们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双桥区环境卫生管理局的相关嘉宾呢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

0: 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双桥区环境卫生管理局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市区的听众朋友们，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遇到哪些有关环境卫生的一些相关问题，比如说市区的街道的环境卫生的清理呀、垃圾的转运呀，以及公厕卫生等等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或反映，或者说呢您对于双桥区环卫局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163和229-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此时做客直播间的是双桥区环境卫生管理局副局长陈杰，带领环卫局各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以及北控公司的相关嘉宾，欢迎各位。在节目开始，我们请陈局长和广大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然后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我是双桥区环卫局副局长陈杰，那个感谢百姓热线提供这样一个交流平台，让我在这儿有机会呢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区环卫工作的进展。环卫工作连接着千家万户，关系着城市的容貌和市民的生活品质，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今天呢，我也很期待能听到大家的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 那么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啊，那么也请陈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那么咱们双桥区环卫局具体的工作职能都有哪些呢？
4: 啊，好的，那个我们双桥区环卫局啊，承担着就是双桥区范围内的314个居民小区，162条城市道路，还有48个行政村的环境卫生保障工作。具体来说呢，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涵盖几个方面，一个是道路的日常的清扫保洁，就是确保大家出行环境干净整洁；二是生活垃圾的收集和转运，做到日铲日清，维护小区和公共区域的卫生；三是公共厕所的管护，为市民提供方便卫生的如厕环境；四是垃圾分类的推广和实施，引导大家养成绿色环保的生活习惯。可以说呢，就是从白天到晚上，从大街到小巷，都有我们环卫工人辛勤付出的身影。他们用汗水啊，在守护着咱们城市的洁净。
2: 好的，也感谢陈局长介绍，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双桥区环境卫生管理局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关于这个环境卫生的一些相关问题，比如说市区街道的一些环境卫生的清理啊，以及垃圾转运啊，公厕卫生等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反映，或者说您对于双桥区环卫局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163和229-164。环境卫生呢，是咱们城市的脸面啊，也是民生幸福的底色，更是一座旅游城市呢最直观的文明名片。良好的人居环境呢，整洁的城市风貌，离不开环卫工作者呢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细化的管控和常态化的一个整洁的提升。那么为了使我们的生活的城市呢干净整洁，那么双桥环卫在上半年重点啊都开展了哪些的工作，我请陈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4: 2026年上半年呢，我们重点推进了以下几个工作。一个就是实施了精细化管理，对全区将近900万平方米的保洁区域啊实施动态管理，动态化网格化监管，就是严格推行主次干道分级分类作业标准。主次干

0: 按照机械化清扫率现在已经达到了100%，有效保障了全域环境卫生的高质量常态化。二是公厕的日常运行和维护，全区总共223座公厕全面实施就是专人值守、定时保洁、设施完好的标准，重点加强了无障碍设施、通风除臭等细节管理，切实提升了市民的如厕体验。三是开展了春季环境卫生整治，重点对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河道沿岸等卫生死角进行了彻底清理，并同步加强了市容秩序维护，营造了整洁有序的环境。四是推进垃圾分类，每月常态化开展宣传活动，提升公众分类意识。同时，硬件设施呢也在那个不断的完善。上半年我们建成并投用了智能回收箱20台。
1: 其实结合咱们日常的工作，包括日常的巡查和群众的反馈啊，那么目前咱们市区的环境卫生管护工作还存在哪些这有待破解的一些难点问题呢？
0: 当前啊，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一个就是部分区域的保洁仍需提升，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对车窗抛物这个不文明行为啊，还是时有发生，就是对我们保洁工作呀，就是安全啊，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主要是这两方面。
1: 那么针对啊您所介绍的这些现存的一些问题，那么为了持续优化咱们城市的一个环境，兼顾市民的生活和游客的体验，那么比如说在这个设备的一些更新呀，包括人员队伍管理等等方面，又部署了哪些针对性的提升举措呢？
0: 从设备方面呢，我们就是持续投入更新环卫作业车辆，就是累计更新了15台，然后确保核心区域机械化清扫覆盖率稳定保持100%，然后同时呢，维护公共设施更新更换了果皮箱50余个，垃圾桶300余个。人员方面呢，就是一方面组织定期业务培训，提升专业技能；另一方面就是严格执行网格化管理，压实责任，并加强对第三方服务企业的沟通协调和日常监管。通过每天的环境卫生巡查，确保各项服务标准落到实处，质量持续提升，从而为市民和游客营造更加整洁舒适的城市环境。
1: 这个全方位的这个环卫作业的基础保障呢，也为全域的环境常态化的保洁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球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他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出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 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2: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2: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

0: 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0: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0: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0: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
2: 哎，怎么这
3: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这不是穿越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
0: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啊！
0: 我调整一下，
1: 好。
0: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来吧。来，顺便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0: 行，
1: 好吧，
0: 行，
1: 不要紧张啊。
0: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0: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另外，我听说是38岁，
0: 对，38，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0: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0: 都不是。
1: 那是
0: 我奶奶交大的。我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0: 你是叶大的？
1: 我什么叶大的？
0: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0: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0: 那是他们。
1: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0: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0: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让
0: 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0: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0: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0: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0: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0: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0: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0: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0: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0: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0: 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0: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0: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0: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0: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0: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0: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0: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0: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0: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1: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0: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改投资郊区。
0: 也投不起呀。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0: 我决定投资
1: 啊，
0: 沙漠。
1: 好产业。
0: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0: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0: 哎呦，你把沙

0: 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1: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2: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忘了，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2: 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2: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2: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0: 哎呦，我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0: 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2: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1: 我发现你啊
0: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0: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0: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0: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2: 对，要饭去！
1: 哎呦我天，什么叫要饭？
2: 要饭去！
1: 谁让你要饭去了？
2: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儿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2: 要饭行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0: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干了就行了。
2: 你
1: 等
2: 一
1: 等，
2: 你等
1: 一等，
2: 组长也可以，我们全团可以，怎么样？
1: 好吧，
0: 还有项目。
1: 好，行行行。
0: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来。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节目？来，说说。
2: 那就是卖鸡。
1: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2: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2: 好，
1: 嗯，
2: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1: 哦，
2: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好，好。
2: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2: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2: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2: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2: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2: 是不是
1: 啊？
2: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1: 是
2: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2: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2: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2: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2: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2: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2: 太好了，
1: 哎，这是
2: 太好了。哎，曾总，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1: 不用不用不，
2: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2: 真的。我你就错过机会了啊！您讲讲我的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2: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鸡落乳，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好玩吗？
2: 啊，
1: 有意思吗？
2: 嗯，
1: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
2: 谁
1: 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

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滦平县暖阳驿站双向赋能，激活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新动能。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形势催人也逼人，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我们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全面部署，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七个主要目标之一。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在科研任务推进上，重点要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在科技力量建设上，重点要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在科技创新联动上，重点要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这些年，从北斗导航到探月工程，再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我们发挥新型举